0: 欢乐六一安全同行，短剧未播先热，人气消费双增长。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1: 本台消息，6月1号，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我区部分中小学校、幼儿园，向全区广大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在区实验幼儿园，区委书记王国平现场参观校园环境，观摩科技节活动，详细了解办园规模和招生情况，希望幼儿园坚持寓教于乐，丰富课程内涵，更好地展示幼儿学习成果。随后，王国平一行来到区实验小学崇文路校区，参观高平书院，观看三湘书屋阅读课堂及学生社团活动成果作品，叮嘱学校树立首脑并用、教学做合一的理念，通过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动手能力和创造潜力。在区特殊教育学校，王国平细致了解学校建设发展情况，要求尊重学生身心特点和个体差异，善于观察，善于发现，善于培养，因材施教，提升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就业技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在走访过程中，王国平要求教育、公安等部门加强协同联动，切实抓好食品安全、交通安全、防溺水安全，通过小手拉大手形式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家长养成良好出行习惯，齐心协力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区长高清林先后前往尤府西街小学丽水分校、石丘街道中心幼儿园、石丘中心小学，实地调研学校教学特色、师资力量、校车运行、食品安全保障等工作情况。他强调，学校要始终坚持安全底线与育人主线，统筹推进教育教学、安全管理和后勤服务，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深耕传统文化启蒙与特色美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同时要求相关职能部门持续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布局，积极探索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改革创新，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先后来到白马中心幼儿园、东平平西家苑幼儿园和东平中心小学走访慰问，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课程特色、硬件设施等，向学生们致以节日祝福，激励大家勤奋学习、积极进取、励志成才，叮嘱学校坚守育人初心、潜心治学、用心施教，稳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悉心守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和成长成才。相关部门要协同配合，为学生们创造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在红蓝中心小学、红蓝街道渔歌幼儿园、和凤镇中心幼儿园，区政协主席台伦浩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教学设施和活动场所，详细了解办学特色、师资配备等情况。他叮嘱校方及相关部门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营造安全、温馨、快乐的学习成长环境，同时勉励全体教育工作者恪守育人初心，精进教学本领，用心用情做好教育服务工作，悉心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区领导毛光明、张德才、费丽丽、翟胜强、张卫珍、陈建宁、聂红军、徐正红、魏红星、徐日喜、涂卫国等参加。
0: 本台消息，上周六，区慈善总会在和凤镇举办2026年大手拉小手慈善助困发放仪式，区慈善总会会长沈云宝参加。活动中，区慈善总会为困境儿童代表发放资助款和爱心礼包，鼓励受助儿童以积极乐观的精神在困境中奋发图强，用优异的成绩创造美好未来。多年来，区慈善总会始终秉持扶贫济困宗旨，深耕助老、助孤、助学等公益领域。本次大手拉小手活动共为我区183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孤儿发放救助金 22.14 万元，爱心礼包价值 5.13 万元，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传递温暖，为全区和谐发展贡献慈善力量。

0: 本案消息，6月1号下午，区城建集团校车服务公司和文昌小学共同开展同心向党、安全同行、校车相伴、快乐六一主题活动。学生们在欢乐的节日氛围中学习了乘车安全知识。活动中，学生们表演了舞蹈、小品、诗朗诵等节目。巾帼文明线路校车驾驶员带来了健美操和互动游戏，现场气氛热烈。随后，志愿者开展校车安全宣讲，向孩子们普及文明乘车规范与应急避险知识，让大家掌握安全乘车技能。区文昌小学学生刘宇谦：
1: 我今天表演的节目是黛玉直播间，我认为今天非常开心，校车阿姨还有叔叔们在这边陪我们一起过六一，我觉得非常特别。
0: 近年来，区城建集团校车服务公司持续擦亮巾帼文明线路服务品牌，围绕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优化服务举措，常态化开展校车安全科普活动，用心守护学生平安求学路。
2: 本台消息，上周六，由侯成月、张赤领衔主演的短剧《野火燎原》在丽水杀青。该剧还没上线，已经给丽水带来了实打实的人气和消费增长。短剧《野火燎原》全程在丽水取景，以丽水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为核心取景地，并选取了秦淮园公园、南京西浦西红酒店、凉棚下村等多处外景地，呈现丽水秀美山水、田园乡村与都市休闲的多元风貌。该剧预计6月30号上线，目前红果平台预约人数已突破百万，线上热度持续攀升。拍摄期间，两位主演更是吸引全国各地粉丝来丽水探班。粉丝：
3: 我是从安徽铜陵来到南京这边的，其实我本来只是准备待两天的，但是其实来了之后发现自己就舍不得走了。然后一个是因为他们，其实还有一个是因为丽水这边的景色，还有一些小吃什么的，让我觉得待在这边很舒服，不是很想回去了。
2: 粉丝的留恋不只源于演员的吸引力，也源于丽水本身的城市魅力。丽水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周边酒店、餐饮、夜市等生活配套完备成熟，既为剧组高效拍摄提供了保障，也让前来探班的粉丝收获了便捷舒适的体验。此次短剧拍摄有效带动了人气，吸引约1500人来到丽水，拉动餐饮住宿等消费近30万元。
0: 本台消息，6月1号上午，白马中心小学开展第四届红色科技节活动，将科技作品展示、互动体验与图书漂流相结合，让学生感受科学魅力，收获阅读乐趣。活动现场，磁力人墙、漂浮画等科技作品吸引了不少学生体验，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探索科学奥秘。一旁的图书漂流点同样热闹，学生们带来闲置书籍，以书换书，在交换中分享快乐。学生金旭奇：
4: 参加科学嘉年华，我大开眼界。在亲手操作实验的过程中，让我了解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
0: 学生张雨萌：
5: 参与图书漂流活动，让我收获满满，一本本好书在同学们手中传递，还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阅读伙伴。
0: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乡村图书奖公益募书活动，学生们把童话绘本、科普读物交到南京林业大学水山支教协会的志愿者手中。据了解，这批书籍将送到该协会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陕西商洛市洛南县的支教点。
2: 请听读短消息。连日来，我区全面强化防汛应急准备，防汛物资储备充足。目前区镇两级共储备防汛编织袋46万只，土工布7.36万平方米，彩条布2万平方米，快石1.27万吨，配备移动泵车4台，排水机泵178台套，发电机组8台套，并组建防汛抢险队伍147支，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初夏时节，位于石秋街道九塘村丝竹港自然村的海康农业专业合作社40亩双季茭白迎来采收期，

合作社共种植60亩茭白，其中40亩为双季茭白，20亩为单季茭白。今年气候适宜，管理精细，双季茭白迎来大丰收，亩产近8000斤，较去年提升2000斤。

0: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 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1: 大家好，我是思源，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获悉，十四五期间，我国针对污染物排放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重点地区，谋划实施了2.4万个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等主要污染排放总量大幅下降，超额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有力支撑全国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海洋渔船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会议强调，渔船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各级渔业渔政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持续推进专项整治走深走实。近日，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公开发布，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连续14年以省委一号文件的形式指导推动全省三农工作。

0: 进乡村日常生活，
1: 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绿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九二三农民之友。
2: 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金强镇，深入学习贯彻。

0: 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各项会议决策部署，对照区委全会、区两会部署要求，总结分析近年来金桥发展情况，集思广益帮助金桥明晰方向、找准路径、破解制约，努力为全区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区委书记王国平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长高金玲、区委副书记夏云等参加。会议听取了金桥镇“十四五”工作情况、“十五五”谋划打算以及今年重点工作安排。与会区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围绕产业发展、农文旅融合、要素优化、全域整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王国平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十四五”以来金桥镇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立足“十五五”发展新起点，金桥镇要自加压力、比学赶超，充分发挥区位交通、生态本底、干部队伍等优势，着力解决经济总量、产业规模、空间承载、资源转化等短板弱项，把高质量发展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快。王国平强调，要找准产业细分赛道，加快壮大特色产业规模，坚持稳存扩增，持续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全力抓好项目招引建设，大力提升南京智慧康养产业园等载体利用水平，扎实做好企业培育工作，坚定不移朝着百亿特色园区迈进。要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擦亮农文旅融合品牌，主动链接主城文旅资源，持续丰富功能业态，加强流量转化，创新思路，做好特色农产品文章，努力走出一条村社区集体经济特色发展之路。要激励担当作为，打造过硬干部队伍，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做好换届工作，落实五懂要求，持续强化干部队伍能力建设，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大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王国平指出，区委区政府对金桥镇发展寄予厚望，相关部门要树牢全局意识，给予金桥镇更多支持、更多保障，齐心协力推动金桥镇又好又快发展，真正展现出大板块有大担当、小板块有大作为。高军林表示，金桥镇要聚焦产业新赛道，围绕细分领域深入研究产业方向，大力招引龙头企业和配套项目，加快提升发展质效。要充分发挥生态本底优势，系统推进全域综合整治，做优做强粮、蔬、茶、果、蟹等产业，打响特色农业品牌。要加快文旅融合，整合用好各类资源，串联精品点位，策划主题路线，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要坚持规划引领，统筹抓好生态修复与项目招引，把盘活存量资产与土地资源作为重中之重，以资产资源高效利用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区委常委、有关区领导、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金桥镇班子成员及相关人员等参加。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不同植物对空气的影响。仙人掌等原来生长于热带干旱地区的多肉植物，它在肉质茎上的气孔白天会关闭，夜间才会打开，在吸收二氧化碳的同时，也可以帮助制造氧气，让室内空气中的负离子浓度增加。而虎皮兰、虎尾兰、龙舌兰、鹤毛掌还有落地生根、栽培凤梨等植物，也都像仙人掌一样，可以在夜间净化空气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在合凤镇举办小麦新品种现场观摩会，推广优良品种，进一步提高我区小麦生产的科技水平和综合效益。在综合测试展示基地，技术人员介绍了各小麦品种的特征、特性、抗逆性、产量表现及配套栽培技术。开发区各镇街农服中心负责人、种子监管员、种植主体及种子经营门店代表围绕品

0: 种选择、播种技术、水肥管理及病虫防控等环节进行了交流。为加快优良品种推广应用，区农业农村局建立了小麦新品种综合测试展示基地，重点考察不同品种的适应性、丰产性、抗逆性及品质性状，为筛选出适宜本地种植的小麦品种提供科学依据。本年度测试展示品种包括瑞华麦598、辉丰麦156、霓虹618、镇麦23等十多个品种。在栽培管理上实施科学施肥统一防治，让各品种在同等条件下真实表现其特性。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芒果的营养价值。芒果及热带水果精华于一身，被誉为热带水果之王。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富含蛋白质、糖分、维生素 C、胡萝卜素的含量也特别高，有益于宝宝视力的发育。芒果中还有一种加芒果前的物质，有明显的抗脂质、过氧化和保护脑神经元的作用，能够延缓细胞衰老，提高脑功能。中医认为芒果有益胃、止呕、止晕的功效，但是过敏体质的孩子是不适宜吃芒果。吃芒果时最好将果肉切成小块，直接送入口中，避免接触面部皮肤。在吃完芒果之后要漱口洗脸，来避免果汁残留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5月21号，由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主办的全市基插水稻集中育秧现场观摩活动在我区举办，进一步提高全市基插水稻集中育秧水平，带动大面积水稻均衡增产。在蔗糖水稻工厂化育秧中心，全市各区农业技术推广站中心的负责人以及稻麦周年单产提升绿色高效技术协同推广项目核心基地和示范点的种植主体现场观摩了基插水稻育秧流水线作业，了解叠盘暗化出苗、硬地硬盘、微喷育秧等先进技术。随后，农业农村部水稻专家组专家霍中阳从壮秧标准、育秧关键环节、苗期管理要点等方面讲解了水稻坦苗基插壮秧培育技术。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小贴士教您如何保养您的腰椎，不要使用爆发力。腰椎间盘组织处在两个腰椎之间，承受着腰椎的压力和运动，如果突然承受超负荷的爆发力，就容易使椎间盘损伤。因此我们在进行用力之前应先活动一下腰部，缓慢用力，比如搬抬重物，先做好准备姿势，不要突然用力。特别是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爆发力容易撕裂本来稳定的腰椎间盘纤维环伤口，会加重病情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眼下正是油菜丰收时节，东平街道和平村千亩油菜迎来成熟期，连片田里菜籽饱满，农机穿梭，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的丰收图景。在和平村油菜种植基地，沉甸甸的油菜菜荚压弯枝头，两台收割机来回穿梭，轰鸣声响彻田间，脱粒、清选、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乌黑发亮的菜籽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推进，既节省人力成本，又保障颗粒归仓。和平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斌：
3: 油菜从播种、管护到收割，全程都用机械化。如果天气好，我们1000多亩油菜，一个礼拜之内能收割完成。
0: 近年来，和平村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将撂荒土地集中流转，统一规划种植，统一管理采收，发展油菜、水稻等特色种植产业。接下来收获的油菜籽将被烘干加工成粒合菜籽油， 年生产。

业链，提升附加值，助力村民增收致富。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处，就仿佛一场梦要落幕。最爱我的人，你们都身在何处？好想说，我真的很在乎。

我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

管用，你拒绝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

给你说说真实的感受，我给你理由，记忆的拯救，我给你所有。

花儿与少年，虽已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

坐在我对面，低头说珍重再见。虽已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连连，那些欢笑的时光，那些誓言与梦想。

子渐行渐远，膝下多了个少年，少年一天天长大，有一天要离开家，看他背影成长，看他坚持回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保养就是老样子，
4: 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5: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4: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4: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他是新四军的枪炮大王，为了研发枪弹曾三次负重伤，四根手指被炸断，左眼失明，右腿被炸断。临终时他的身体里还残留着几十块弹片。他就是把一切献给党的吴运铎。抗日战争期间，吴运铎带领工人研制出各式炮弹地雷，使新四军实现了从夺取敌人武器到自主制造武器的转变。
4: 我是京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初三五班的刘晨。刚刚过去的开学第一课，我和班里的同学们一起走进吴运铎纪念馆，重温这位兵工专家的传奇一生。吴运铎191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市安源煤矿。由于煤矿上有许多机器设备，吴运铎少年时便对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卢沟桥畔一声枪响，日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在中国领土肆意横行，刺痛了吴运铎的心，也让他萌生出军功救国的信念，要用自己一生的努力让祖国不再受辱。1938年吴运铎投奔新四军，有技工基础的他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修械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切断了对新四军的武器供应，吴运铎临危受命，带领一支队伍悄悄来到了京湖小朱庄，借用农户家的两间茅草屋，开始筹建年产60万发的子弹厂。造子弹要有机床，要有钢铁，要有铜，然而当时他们手中连一颗钉子也没有。为筹集铜铁等原材料，当地百姓拿出了自家的破锅、旧铜锁，并下河打捞原本用于修建水闸的钢材。淮安市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张来林告诉我们，
5: 春寒料峭，那个台很冷啊，我们群众知道需要钢材喝点酒御寒，再猛子下去，然后红壤红沙土长江几百没有，怎么办？只有冒着生命的危险到江南去啊！很多人就牺牲在到集散区去收购或者运这些物资的过程中。
4: 相对于子弹，炮弹的构造更加复杂。一天，军部送来一批旧炮弹，是敌人打过来没爆炸的，军部要吴运铎尽一切可能修好。吴运铎发现炮弹不爆炸是因为缺少引爆的雷拱，这是一种烈性炸药，当地没有，只能从旧炮弹中提取，十分危险。工人们想加入，吴运铎却自己抢在了前面。意外发生了，轰的一声巨响，雷拱在吴运铎手中爆炸，一瞬间他的左手四个半手指被炸飞，左腿膝盖炸出了一个血窟窿，左眼也炸瞎了。张来林说，
5: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好几次，他根本就顾不上自己身体安全，他说我就是技术过关，没有谁比我懂得更多了，那危险其他人我做不出来，有困难有危险我第一个先上。他每次跟他妻子说我是去开会的，他继续知道师兄他是谁，一个人把自己关起来做实验去。
4: 这些迫击炮弹最终在吴运铎的指导下修复成功，运往了前线。在简陋的条件下，吴运铎还和战友们制造出各类武器，成为战场对敌的杀手锏，而他也成为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熟知的枪炮大王。最让我敬佩的是吴运铎在研制武器的过程中全身100多处炸伤，甚至一条腿被炸断，但这些丝毫没有打倒他。张来林说，
5: 吴运铎他有几句名言让人很感动的，纵有困难99拿不倒工人一双手，他是这种不畏困难百折不挠的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从弱小走向强大，战胜一切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
6: 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对我们革命者来说，他只能有一个肯定的回答，生活的目的是为人民创造更大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他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了人民的幸福，因此这也是他最大的幸福。
4: 这是心中

0: 吴运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关于青年怎样培养自己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演讲。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他把对党、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融入笔端，写成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从此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如今，在我们金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新生入学第一课就是参观吴运铎纪念馆，观看吴运铎故事片。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的钢铁誓言，也如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激励着我们青年一代。
1: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华阳台记者任科元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特别支持金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

我轻轻放开了手，低头沉默，安静的嘶吼。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从今后你。

就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你要我找个理由让你回头，可最后还是让你走。

总裁聚散到了最后关头，而你又最忘记的时候，我也想找个借口改变结局，可最后还是放了手。你说分手了以后

知道你把这份感情看得太重，当初说什么也不让你走。如果我真的需要什么借口，一万个都不

的时代，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划时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不找不到，背也会背不好。放松，让我来说。

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着 old school， 秀要 ready to roll。千年来，你不过我最 high， new school， 永远从来不敢 say goodbye。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酷，男男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的头在往里卷风，左摇摆，手枪一直升空。Hip hop 是可能无法感受，但

年代要喊什么 ？Be boys, be 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紧裤子紧小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帮他假牙。Rock and pop, we be dancing,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点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九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疯狂完成 ，Yeah, hip hop for life, 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s up, 管你是不是正在 Party。

的请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现在这个冲动时代，虽然什么时间千万不要现在，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有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互动，看你放肆的感觉，看我放肆的创作，要我怎么再说？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9: 不要饮用自来
7: 水。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0: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3: 是啊，3人2个菜，2个人1个菜，1个人叫外卖嘛。
11: 可是这样的话，
12: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2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10份外卖，10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10双木筷。车间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3: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2: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2个可降解餐盒，4杯碗筷，达到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3: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一生为你守候，给不了感动，不要跟我分手。

笑笑喊喊想起总荒谬，进进退退如何能永久？冷冷暖暖都必须承受。

就要放过，我怎会想穿心窝？若是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

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

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怕为难自己，我为难我。

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吧。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

这晚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叫唤跟他归家，深宵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庇护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亦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

心焦的冷风，不准追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眼眶，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眼眶，不要抚慰他。

曾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愿闯，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

开播只根本先极致。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思想解释当我不智，如今想倾诉讲谁知，神话绝望旧身影，今只能痴伤心的句子。

做风水纸，信那绝望旧身影，今只得情意伤心的句子。信那绝望旧身影，今只得情意伤。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明声。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开展六一慰问活动，区慈善总会举办2026年大手拉小手慈善助困发放仪式，欢乐六一安全同行，短剧微博先热，人气消费双增长。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消息，6月1号，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我区部分中小学校、幼儿园，向全区广大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在区实验幼儿园，区委书记王国平现场参观校园环境，观摩科技节活动，详细了解办园规模和招生情况，希望幼儿园坚持寓教于乐，丰富课程内涵，更好地展示幼儿学习成果。随后，王国平一行来到区实验小学崇文路校区，参观高平书院，观看三湘书屋阅读课堂及学生社团活动成果作品，叮嘱学校树立首脑并用、教学做合一的理念，通过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动手能力和创造潜力。在区特殊教育学校，王国平细致了解学校建设发展情况，要求尊重学生身心特点和个体差异，善于观察，善于发现，善于培养，因材施教，提升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就业技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在走访过程中，王国平要求教育、公安等部门加强协同联动，切实抓好食品安全、交通安全、防溺水安全，通过小手拉大手形式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家长养成良好出行习惯，齐心协力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区长高清林先后前往游府西街小学、丽水分校、石修街道中心幼儿园、石修中心小学，实地调研学校教学特色、师资力量、校车运行、食品安全保障等工作情况。他强调，学校要始终坚持安全底线与育人主线，统筹推进教育教学、安全管理和后勤服务，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深耕传统文化启蒙与特色美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同时要求相关职能部门持续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布局，积极探索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改革创新，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先后来到白马中心幼儿园、东平平西家苑幼儿园和东平中心小学走访慰问，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课程特色、硬件设施等，向学生们致以节日祝福，激励大家勤奋学习、积极进取、励志成才，叮嘱学校坚守育人初心、潜心治学、用心施教，稳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悉心守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和成长成才。相关部门要协同配合，为学生们创造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在红蓝中心小学、红蓝街道渔歌幼儿园、和凤镇中心幼儿园、

0: 据政协主席谭伦浩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教学设施和活动场所，详细了解办学特色、师资配备等情况。他叮嘱校方及相关部门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营造安全、温馨、快乐的学习成长环境，同时勉励全体教育工作者恪守育人初心，精进教学本领，用心用情做好教育服务工作，悉心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区领导毛光明、张德才、费丽丽、翟胜强、张卫珍、陈建宁、宁红军、徐正红、魏红星、徐日喜、涂卫国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上周六，区慈善总会在和凤镇举办2026年大手拉小手慈善助困发放仪式，区慈善总会会长沈云宝参加。活动中，区慈善总会为困境儿童代表发放资助款和爱心礼包，鼓励受助儿童以积极乐观的精神在困境中奋发图强，用优异的成绩创造美好未来。多年来，区慈善总会始终秉持扶贫济困宗旨，深耕助老、助孤、助学等公益领域。本次大手拉小手活动共为我区183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孤儿发放救助金22.14万元，爱心礼包价值5.13万元，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传递温暖，为全区和谐发展贡献慈善力量。
0: 本台消息，6月1号下午，区城建集团校车服务公司和文昌小学共同开展“同心向党，安全同行，校车相伴，快乐六一”主题活动。学生们在欢乐的节日氛围中学习了乘车安全知识。活动中，学生们表演了舞蹈、小品、诗朗诵等节目。巾帼文明线路校车驾驶员带来了健美操和互动游戏，现场气氛热烈。随后，志愿者开展校车安全宣讲，向孩子们普及文明乘车规范与应急避险知识，让大家掌握安全乘车技能。区文昌小学学生刘宇谦：
2: 我今天表演的节目是《黛玉直播间》，我认为今天非常开心，校车阿姨还有叔叔们在这边陪我们一起过六一，我觉得非常特别。
0: 近年来，区城建集团校车服务公司持续擦亮巾帼文明线路服务品牌，围绕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优化服务举措，常态化开展校车安全科普活动，用心守护学生平安求学路。
1: 本台消息，上周六，由侯成月、张赤领衔主演的短剧《野火燎原》在丽水杀青。该剧还没上线，已经给丽水带来了实打实的人气和消费增长。短剧《野火燎原》全程在丽水取景，以丽水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为核心取景地，并选取了秦淮园公园、南京西浦西红酒店、梁棚下村等多处外景地，呈现丽水秀美山水、田园乡村与都市休闲的多元风貌。该剧预计6月30号上线，目前红果平台预约人数已突破100万，线上热度持续攀升。拍摄期间，两位主演更是吸引全国各地粉丝来丽水探班。粉丝：
3: 我是从安徽铜陵来到南京这边的，其实我本来只是准备待2天的，但是其实来了之后发现自己就舍不得走了。然后一个是因为他们，其实还有一个是因为丽水这边的景色，还有一些小吃什么的，让我觉得待在这边很舒服，不是很想回去了。
1: 粉丝的留恋不只源于演员的吸引力，也源于丽水本身的城市魅力。丽水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周边酒店、餐饮、夜市等生活配套完备成熟，既为剧组高效拍摄提供了保障，也让前来探班的粉丝收获了便捷舒适的体验。此次短剧拍摄有效带动了人气，吸引约1500人来到丽水，拉动餐饮、住宿等消费近30万元。
0: 本台消息，6月1号上午，白马中心小学开展第四届红色科技节活动，将科技作品展示、互动体验与图书漂流相结合，让学生感受科学魅力，收获阅读乐趣。活动现场，磁力人墙、漂浮画等科技作品吸引了不少学生体验，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探索科学奥秘。 一旁的图书漂流点同样。

0: 热闹。学生们带来闲置书籍，你书换书，在交换中分享快乐。学生金旭奇，
1: 参加科学嘉年华，我大开眼界。在亲手操作实验的过程中，让我了解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
0: 学生张雨萌，
2: 参与图书漂流活动，让我收获满满，一本本好书在同学们手中传递，还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阅读伙伴。
0: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乡村图书奖公益募书活动，学生们把童话绘本、科普读物交到南京林业大学水山支教协会的志愿者手中。据了解，这批书籍将送到该协会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陕西商洛市洛南县的支教点。
3: 请听读短消息。连日来，我区全面强化防汛应急准备，防汛物资储备充足。目前区镇两级共储备防汛编织袋46万只，土工布7.36万平方米，彩条布2万平方米，块石1.27万吨，配备移动泵车4台，排水机泵178台套，发电机组8台套，并组建防汛抢险队伍147支，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初夏时节，位于石秋街道九塘村丝竹港自然村的海康农业专业合作社40亩双季茭白迎来采收期，合作社共种植60亩茭白，其中40亩为双季茭白，20亩为单季茭白。今年气候适宜，管理精细，双季茭白迎来大丰收，亩产近8000斤，较去年提升2000斤。近日，我区智慧路灯管理系统已全面投入使用，从过去的人工巡检、定时开关，到现在的一屏观全域、一键管全城，城区50000多盏路灯接入管理系统，让城市照明更加智能。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4: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5: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 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0: 大家好，我是思源，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获悉，14五期间，我国针对污染物排放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重点地区，谋划实施了2.4万个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等主要污染排放总量大幅下降，超额完成14五规划目标，有力支撑全国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海洋渔船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会议强调，渔船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各级渔业渔政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持续推进专项整治走深走实。近日，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公开发布，这是党的18大以来，江苏连续14年以省委一号文件的形式指导推动全省三农工作。

0: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碧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九二三农民之友。
1: 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金强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各项会议决策部署，对照区委全会、区两会部署要求，总结分析近年来金桥发展情况，集思广益，帮助金桥明晰方向、找准路径、破解制约，努力为全区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区委书记王国平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长高军林、区委副书记夏云等参加。会议听取了金桥镇“十四五”工作情况、“十五五”谋划打算以及今年重点工作安排。与会区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围绕产业发展、农文旅融合、要素优化、全域整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王国平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十四五”以来金桥镇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立足“十五五”发展新起点，金桥镇要自加压力，比学赶超，充分发挥区位交通、生态本底、干部队伍等优势，着力解决经济总量、产业规模、空间承载、资源转化等短板弱项，把高质量发展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快。王国平强调，要找准产业细分赛道，加快壮大特色产业规模，坚持稳存扩增，持续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全力抓好项目招引建设，大力提升南京智慧康阳产业园等载体利用水平，扎实做好企业培育工作，坚定不移朝着百亿特色园区迈进。要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擦亮农文旅融合品牌，主动链接主城文旅资源，持续丰富功能业态，加强流量转化，创新思路，做好特色农产品文章，努力走出一条村社区集体经济特色发展之路。要激励担当作为，打造过硬干部队伍，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做好换届工作，落实五懂要求，持续强化干部队伍能力建设，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大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王国平指出，区委区政府对金桥镇发展寄予厚望，相关部门要树牢全局意识，给予金桥镇更多支持。

0: 时更多保障，齐心协力推动金桥镇又好又快发展，真正展现出大板块有大担当，小板块有大作为。高军林表示，金桥镇要聚焦产业新赛道，围绕细分领域深入研究产业方向，大力招引龙头企业和配套项目，加快提升发展质效，要充分发挥生态本底优势，系统推进全域综合整治，做优做强粮蔬茶果蟹等产业，打响特色农业品牌，要加快文旅融合，整合用好各类资源，串联精品点位，策划主题路线，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要坚持规划引领，统筹抓好生态修复与项目招引，把盘活存量资产与土地资源作为重中之重，以资产资源高效利用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区委常委、有关区领导、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金桥镇班子成员及相关人员等参加。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不同植物对空气的影响。仙人掌等原来生长于热带干旱地区的多肉植物，它的肉质茎上的气孔白天会关闭，夜间才会打开，在吸收二氧化碳的同时，也可以帮助制造氧气，让室内空气中的负离子浓度增加。而虎皮兰、虎尾兰、龙舌兰、鹤毛掌还有落地生根、栽培凤梨等植物，也都像仙人掌一样可以在夜间净化空气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在合凤镇举办小麦新品种现场观摩会，推广优良品种，进一步提高我区小麦生产的科技水平和综合效益。在综合测试展示基地，技术人员介绍了各小麦品种的特征特性、抗逆性、产量表现及配套栽培技术。开发区各镇街农服中心负责人、种子监管员、种植主体及种子经营门店代表，围绕品种选择、播种技术、水肥管理及病虫防控等环节进行了交流。为加快优良品种推广应用，区农业农村局建立了小麦新品种综合测试展示基地，重点考察不同品种的适应性、丰产性、抗逆性及品质性状，为筛选出适宜本地种植的小麦品种提供科学依据。本年度测试展示品种包括瑞华麦598、辉丰麦156、霓虹618、镇麦23等十多个品种。在栽培管理上实施科学施肥统一防治，让各品种在同等条件下真实表现其特性。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芒果的营养价值。芒果及热带水果精华于一身，被誉为热带水果之王。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富含蛋白质、糖分、维生素 C、 胡萝卜素的含量也特别高，有益于宝宝视力的发育。芒果中还有一种加芒果前的物质，有明显的抗脂质过氧化和保护脑神经元的作用，能够延缓细胞衰老，提高脑功能。中医认为芒果有益胃、止呕、止晕的功效，但是过敏体质的孩子是不适宜吃芒果。吃芒果时最好将果肉切成小块，直接攥入口中，避免接触面部皮肤。在吃完芒果之后要漱口洗脸，来避免果汁残留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5月21号，由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主办的全市基插水稻集中育秧现场观摩活动在我区举办，进一步提高全市基插水稻集中育秧水平，带动大面积水稻均衡增产。在蔗糖水稻工厂化育秧中心，全市各区农业技术推广站中心的负责人以及稻麦周年单产提升绿色高效技术协同推广项目核心基地和示范点的种植主体，现场观摩了基插水稻育秧流水线作业，了解叠盘暗化出苗、硬地硬盘微喷育秧等先进技术。随后

0: 农业农村部水稻专家组专家霍中阳从壮秧标准、育秧关键环节、苗期管理要点等方面讲解了水稻塔苗基插壮秧培育技术。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艾灸小贴士教您如何保养您的腰椎，不要使用爆发力。腰椎间盘组织处在两个腰椎之间，承受着腰椎的压力和运动，如果突然承受超负荷的爆发力，就容易使椎间盘损伤。因此我们在进行用力之前，应先活动一下腰部，缓慢用力，比如搬抬重物，先做好准备姿势，不要突然用力。特别是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爆发力容易撕裂本来稳定的腰椎间盘纤维环伤口，会加重病情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眼下正是油菜丰收时节，东平街道和平村千亩油菜迎来成熟期，连片田里菜籽饱满，农机穿梭，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的丰收图景。在和平村油菜种植基地，沉甸甸的油菜菜荚压弯枝头，两台收割机来回穿梭，轰鸣声响彻田间，脱粒、清选、秸秆焚碎、还田一气呵成，乌黑发亮的菜籽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推进，既节省人力成本，又保障颗粒归仓。和平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斌：
3: 油菜从播种、管护到收割，全程都用机械化。如果天气好，我们1000多亩油菜，一个礼拜之内能收割完成。
0: 近年来，和平村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将撂荒土地集中流转，统一规划种植，统一管理采收，发展油菜、水稻等特色种植产业。接下来收获的油菜籽将被烘干，加工成粒和菜籽油，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助力村民增收致富。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处，就仿佛一场梦要落幕。最爱我的人，你们都身在何处？好想说，我真的很在乎。

管用，你拒绝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

绝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理由，记忆的拯救，我给你所有。

少年，虽时隔多年，记得大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慌张。

种再见。虽已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连连，那些欢笑的时光，那些誓言。

独自渐行渐远，膝下多了个少年，少年一天天长大，有一天要离开家，看他背影的成长。

0: 看他坚持回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1: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0: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2: 您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3: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3: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好，下面我们复习一下昨天教的生词，来跟我读：安全，
1: 安全，
0: 安全，
1: 安全。
0: 我发现昨天默生词的时候，有同学啊，把这个安全的安字的宝盖头写成了凸宝盖，它少了什么？
1: 少了一点。
0: 对，这一点千万不能少，少了就不安全了。
2: 字可以重写，生命不能重来，安全这一点时刻记心间。

酒，愉快欢笑后，能全然退后，你开心就够，这种感觉太亲厚，讲一千句也不够，假使讲了你听到后，或会走，这种恋爱太

讲紧占据也不够，即使一刹有过冲动，还未收，这种恋爱太。

不出声，讲不出声，任由自己半夜惊醒。我只不过偶尔受了惊，于是才问。

就相送，送不走身影茫茫。

需要缘分，放不下爱我的人，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换味。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真实，你不懂最大的温柔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3: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2: 第一次练基本功，
3: 好，忍着走。
2: 我哭了。10年后。

0: 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呀、
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来路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2: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商纣王看完西伯侯姬昌给的本奏，是勃然大怒啊，唰唰唰三把两把把本章撕了个粉粉碎，拍案大呼啊，把此等逆臣给我推出去，枭首回旨。而是金瓜武士一起动手，往上一扑，把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冲宇和北伯侯崇侯虎全按趴在那里了。哎，这北伯侯崇侯虎不干了，怎么的？我冤枉啊！我这表上是西伯侯写的，那南伯侯你该杀杀，他们都是穿一条裤子的，一个鼻子眼出气的，那跟我没关系。我昨天晚上都已经跟他们决裂了。陛下，冤枉，推出去。推出去杀，冤枉什么的，该杀杀杀杀！哎，纣王啊，要么昏庸啊，连老婆孩子都敢宰，管你是谁呢？哎呦，这崇侯虎心说，我倒了八辈子血霉呀、啊！冤枉！被这金瓜武士是拖出午门呐、啊！纣王下命令，让老将军鲁雄监斩，速斩！速报，
5: 陛下且慢。
4: 谁人又说话呢？难道不知道与佞臣求情罪同一样吗？
5: 喂得，
4: 这喊陛下且慢的这俩人呢，一听好吗？这商纣王现在呀，这手里拿副牌，谁来给谁玩啊？啊，陛下，是臣。商纣王仔细看呢，哦。这气稍微的往下降一降，怎么呢？闹了半天呢，不是别人，这是右班当中转出的两个大夫，中见大夫费仲、游魂，就这俩小子呀又出来了。他俩为什么出来呀？他俩一看呢，商纣王杀红眼了，把崇侯虎都拎出去了。崇侯虎那是我们的好伙伴啊，他在朝外，我俩在朝内。他在外面搜刮点民脂民膏，没少给我们俩送礼呀、啊。要是把他给杀了，那我们到哪找这么好的狗去啊？这是我们的同类呀、啊，不行，我们是同党，绝不能让同党受伤亡啊！所以这两人赶紧的出了班列，往那一趴。陛下息怒，臣等有短章冒度天听，请陛下恩准。就说我们呢想说两句话，这两句话可能啊刺耳朵，请陛下您能够允许我们说。纣王啊也是分谁，这忠臣说话呀，纣王怎么也不爱听，像这奸佞只要一开口，哎，你别说，纣王啊就觉得挺好听的，就乐意接受，也是做给大家看看，哎，让大家看看，我不是一个不纳本章的。

0: 的帝王，他只要讲的有道理，朕是会接纳的。那不能光杀人呢，不能光私奏章啊，那也得表现表现大度的胸怀呀。二卿有何奏章啊？你们说吧。
1: 啊，多谢陛下。陛下，臣启陛下，四臣有罪，触犯天言，罪在不赦。但是江桓楚有弑君之恶，鄂崇禹有赤主之谦，姬昌利口辱君，崇侯虎随众诬谤。哎，确实啊，这四个人都该死啊。但是呢，据臣公义，崇侯虎北伯侯素怀忠直，出力报国，为陛下您监造摘星楼，力胆披肝，监造寿仙宫，夙夜尽瘁，曾竭力公家，分毫无过。崇侯虎那不过呀是一位伯侯，他们三位伯侯都在那里上奏了，这北伯侯崇侯虎被陛下您召到朝歌，跟东伯南伯西伯住在一起，他们呢本来就是一体朝见天子的，那难免会被陛下误以为这崇侯虎随声附和。其实啊，陛下，那崇侯虎只不过跟他们一起朝王拜驾，根本就没什么本章上奏啊。不信陛下您看看，这崇侯虎北伯侯有没有本章啊？周王一瞅也是，还真就没本章。是啊，陛下，崇侯虎不过犯了随声附和之罪，实非本心呐。如果是不分皂白，玉石俱焚，那是有功而与无功同也。那意思呀，西、东、南这仨伯侯，他们没功啊。北伯侯给您呢，又盖摘星楼，又督建寿仙宫，那多大的功劳啊！他是有功之人呐，你不能把有功的、无功的全杀了啊！如果是那样，人心未必肯服啊！愿陛下赦崇侯虎毫末之生，以后将功赎今日之罪。纣王听了点点头，心说话呀，我刚才确实火气太重了，我怎么什么都杀呀？这个崇侯虎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啊，每一次我让干啥，人家马上就去干啥呀，人家可从来没有误过我的事儿啊，而且每一次都把这个事情啊办得漂漂亮亮的。如果没有崇侯虎，那未来谁给朕在外面办事呢？据二卿之言，崇侯虎往日既有功于社稷，朕当不负前劳。来啊，奉御官何在？臣在。
0: 马上传旨，特赦崇侯虎。
1: 哎呀，陛下圣明。
0: 这边奉御官赶紧出去，
1: 单赦崇侯虎。
0: 有人呢又把崇侯虎给赦免推过来了。哎呀，崇侯虎啊吓得一身冷汗呐，来到九间殿上扑通一声趴在那里了。这臣崇侯虎感念圣上不杀之恩。北伯侯，朕念在你往日有功的份上，另外呢也是费仲尤浑这两位大人为你求情，所以今天特赦于你，望你未来好自为之，多多为国立功，为朕报效，朕不会负任何一个功臣的。
1: 你看这纣王还真不错，还真就把费仲尤浑两人求情的人情啊给卖出去了。
0: 崇侯虎一听啊，哎呦，非常感激呀。感激费仲尤浑呐，那也感激纣王啊。臣敢不孝尽力，虽肝脑涂地。

也在所不惜以报陛下。也不知道是吓的，也不知道是感动的，反正是哭了。哎呦，这一下子呀，可惹恼了点东头武成王黄飞虎。怎么的？黄飞虎一看啊，崇侯虎这个王八蛋给赦免了，那南伯侯呢？那西伯侯呢？这俩人也是无辜的，他们所言哪句错了呀？这武成王黄飞虎一看，今天把国丈东伯侯都给海了，这黄飞虎啊忍不住了，往外一迈步是直呼出班呐！不但是他，雅相比干、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这七个王子一看武成王带头了，我们再不跟出来，西伯侯、南伯侯这性命就保不住啊！大家伙齐下火龙关吧，赶紧劝劝这位无道的昏君吧。他们也觉得无道当然了，就是不敢说而已啊。于是八王全部出班跪倒啊。比干先说话了：“臣启陛下，大臣者乃天子之拱骨。”江桓楚威震东鲁，素有战功，若言弑君，一无可证，安得加以极刑啊？况姬昌忠心不二，为国为民，是邦家之福臣，道合天地，德配阴阳，人皆诸侯，义师文武，礼治邦家，制服反叛，信达军民，纪纲肃清，正是严整，臣贤君正，子孝父慈，兄友弟恭，君臣一心，不似干戈，不行杀伐，行人让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方瞻仰，称为西方圣人。哎呀呀呀呀呀！纣王一听这些词儿，这纣王就腻歪西伯侯，怎么呢？好家伙，那合着我把天子之位让给他多好啊！哎呀，他厉害，德配天地啊，道合阴阳。哎呀，又什么子孝父慈了，兄友弟恭，那合着我这边都一无是处呗？啊，什么这个行人让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那合着我这管理天下就不行呗？他还西方圣人了，我都没当圣人，他凭什么是圣人呢？喂，这要么说呀，这些忠臣劝谏应该有艺术性的。你对君主说别人好，那君主能听吗？你得一边拍一边呢进进忠言，最终达成良好的君王纳谏的目的就行了。那你这直眉瞪眼的光说人家好，暗中指责这个君王不咋地，那谁爱听你的话呀？所以听到这里呀，那纣王脸就刮得下来了。这比干呢还往下说呢：鄂崇禹身任一方重计，日夜勤劳王家，使一方无景啊。这些都是有功社稷之臣，其陛下一并怜而赦之，群臣不胜感激之至啊！对，把比干吓一跳，怎么的？我要离近了能把我眼戳瞎，你兜什么兜啊？再看纣王听不下去了，纣王说：王叔啊，你难道不知道吗？江桓楚谋逆，鄂崇禹姬昌黄口蛊惑，妄言抵君，俱罪在不赦，诸臣安得忘保啊？他们刚才给我上的奏本你们没听见吗？简直是胡言乱语，这是污蔑寡人，我焉能饶他们呢？喂，这比干呢赶紧的往旁边黄飞虎那边一使眼色，那意思你们别干看着呀，你们也得上奏本呢，大家一起保本呢。黄飞虎赶紧的直呼向前：陛下，江桓楚、鄂崇禹那都是明众大臣呢，素来无过，姬昌乃良心君子，善演先天之术，皆国家栋梁之才呀。今一旦无罪而死，何以服天下臣民之心？
况且

陛下，三路诸侯那都是带甲兵数十万，精兵猛将，不畏无人呐、啊。人家也有军队呀、啊。那如果他们的臣民知道他们的君主死非

四方梨树倒悬呐、啊。陛下，现在国家还不安稳呢、啊，北海叛乱，文太师还没有平息呀、啊，彼端灾难未息，今有内起祸胎，国作何安呢、啊？望陛下怜而赦之，国家幸甚呢、啊。喂，纣王啊，还没言语呢。齐德齐王往前跪爬呀，陛下，今日要杀四大伯侯，恐天下难安，社稷难安，望陛下三思，望陛下怜而赦之，望陛下三思。纣王一看八王利剑呢，八王啊，八个王子呀，武成王、黄飞虎、雅相、比干，这也是老殿下呀，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那老殿下、新殿下，这都算王啊。所以八位王子，那可以说呀，商朝王室顶梁柱，都在这里劝自己怜而赦之。自己要不同意呀、啊，看这意思，这八个王子今天呢就不干了。也是啊，纣王心说，今天我如果把四大伯侯全宰了，这天下真的就很难安了啊，就有可能像黄飞虎所说那样，这四方都不安稳。我要想杀他们呢，我得慢慢杀，我不能一下子全给除掉。你看纣王啊，这心呢又松了，原来费仲尤浑给他出的主意，把这四大伯侯招到朝歌，马上开的问斩，把这四条龙龙头全砍断，那谁还敢烦你呀？当时是这个逻辑，那现在呢他又想另外一条逻辑了，要是把这龙头全砍断了，龙尾巴全部打不冷，那玩意也不好治理呀。也罢，对这几个人呢还得区分对待，还得逐步对待，不能够一蹴而就。说的也是，姬昌朕也素闻忠良，但是不该受姜桓楚他的蛊惑，随声附和，上本赤君，本该重处，但是众王与之求情，朕姑且看在朱清的面上啊，赦他的死罪吧。哎呦，这八个王子一听啊，高兴了，陛下圣明，陛下圣明。但是八个王子一听啊，先说话，我们最怕领导说但是了，领导在前面说跟天花乱坠似的，那玩意你全别听，那都没有用，最重要的在但是后面的，又但什么事啊？但是姜桓楚弑君，恶虫与谋逆，这是不能赦的，如果将其赦免，就怕他们归国有变，到那时卿等不得辞其则矣。所以对这两位罪大恶极之人，以肃正典刑，诸卿再勿上奏，马上执行。这奉玉官赶紧说呀，赦免西伯侯姬昌，速催行刑，将姜桓楚、恶虫羽以正国法。这等于啊，俩佞臣保着一个北伯侯，八个王子保着一个西伯侯啊。那东伯侯、南伯侯愣是没保下来。说东伯侯有前科啊，甭管是污蔑的还真的，反正有个弑君的罪名给他扣上了，他该死。那恶虫羽他招谁惹谁了？但纣王认为啊，恶虫羽平常跟着姜桓楚俩人走得太近，这俩人呢一直是我的心腹大患呢，今天一起处置。至于西伯侯姬昌嘛，一个呢大家都把他当仁人君子，越是这种仁人君子啊，越是这种人越不用害怕。这一个读书人，一个仁人君子，连个蝼蚁都不敢杀，他能怎么地呀？他还未来能敢反抗我呀？啊，他还是讲究君臣之义。

的，所以呢，给大家一个面子，就留下西伯侯吧，把那俩人立刻给杀了，尤其是姜桓楚给我海喽。姜桓楚早就推出去了呀。哎呦，这时大家一听呢，还杀呀，呼噜呼噜。大夫焦革、杨任等六位大臣又上前行礼呀，陛下，臣有奏章，可安天下。啊，纣王一听，怎么着？现在这天下就不安了，还非得等你们？卿等又有何奏章啊？杨任、杨大夫说了：“陛下，四臣有罪，天赦地偿，乃八王为国为贤者也。且姜桓楚、鄂崇禹皆称守之臣，桓楚任重功高，素无失德，谋逆无政，岂得枉坐？崇禹性鲁无屈，直谏圣聪，无虚无谬。臣闻君明则臣直，直谏君过者忠臣也，耻于逢君者佞臣也。臣等目观国事艰难，不得不繁言独奏，愿陛下怜二臣无辜，赦还本国，清平各地，使君臣喜乐于妖天，万幸讴歌于化日，臣民念陛下宽宏大度，纳谏如流，始终不负臣子为国为民之本心耳，臣等不胜感激之至。哎呀呀呀呀，这纣王的腻歪呀，又是这套词儿。嘿，我好不容易把这四大伯侯召到朝歌了，原本想开刀问斩，把这四个人全部给杀了，以除后患。哎，这边呢，保了个北伯侯，刚才给了你们个面子了，又保下了西伯侯，现在你们还不知足，还要保那东伯侯、南伯侯，实在是可恶，乱臣造孽，恶党黄蛇，桓楚弑君，海石不足以尽其辜。这姜桓楚我必须杀了，怎么的？你想想，我把他闺女都杀了，我要把他放还回国，他能干吗？还什么清平各地，他根本的就得调兵打我呀，必须杀。海其尸不足以尽其辜啊，把他剁碎了，剁成肉馅儿，那都消除不了他的罪名啊。崇禹谤君，枭首正当其罪。那鄂崇禹，你倒也看看人奏折呀，不看不看，反正他谤君了，谤君就该杀。各位爱卿，不必再强谏了，你们再要为他们求情啊，朕就认为你们是捧笔欺君，污蔑法纪。如再阻言者，即与二佞臣同罪，给朕肃正典刑。谁劝也不行啊。杨任一看，这位纣王算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谁也不敢再劝了，于是旨意一出，鄂崇禹枭首，姜桓楚好不惨呐、啊！用巨钉钉起手足，乱刀剁碎，就把他给海了。

遍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中追究，不想孤单的逗留。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很想一生跟你走。在我心中的

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带着泪流，很想一生跟你走。就算天边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

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还为你流下泪。

人都有无法忘记的人，思念会像细沙穿过你的灵魂，轻轻开了门，只有风雨声。

0: 只有烟火那刻的璀璨，如此简单，快乐不多于一晚。内心总有限束缚，怎可不惊叹？然后发现情或许转
1: 越讨好你，就

不去想，无论发现寂寞感受。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

0: 服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3: 烧烤吃太饱，
1: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0: 不熬夜了，睡觉。
1: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住了怎么花开，草绿出了绵延如海，花红红出了几株烈马，就醉醉出了一生所爱，绿白白出了怎么花开，草绿出了绵延如海，花红。

上没能藏一颗私心，苦苦的追寻茫茫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

的伤人的不太伤心，何必想何必，我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滚天涯忘断了天涯，赢得了天下输了他，毁灭的种种回不去的种种，

忍不住的流星，路上没人藏一颗私心，苦苦的追寻，茫茫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

挥别的种种，挥不去的种种，挥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人已无可忍，恨不得别人害人的迷人的痴心人。也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今天呀明天又天呀，恨得一巴掌忘了吧。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梦不到被吹散往事如风。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伤神的伤人的太伤心。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

住的流星，不想被人藏一颗星星，苦苦的追寻，慢慢难失去，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我的大悲催三光是魔，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消失的笑容的太伤心。回忆的种种，回不去的种种，回忆要被淹没。

日子，少年要珍惜，不要再犹豫，不要再质疑，应该把成功握手里。人生最初

看着人生太过灰暗，每每遇上遗憾，痛苦皆自寻，几多风雨不必怨，天会来护荫。

心中可接近，有爱的声音空气里渗，每日每夜每分主宰我心，让这份情意再扣紧。谁会令你令我心，心中可接近，有爱的声音空气里渗，每日每夜每分主宰我心，让这份情意。

别再诉说我俩早已分手，像你教我伤心依然未够。

生跟你走，就算千变海角多少改变，一生只有风中追究，不想孤单的逗留，但求你未淡忘往日旧情，我愿默然。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

0: 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3: 三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4: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一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3: 三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5: 当时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3: 三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5: 天儿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
3: 人生在世3万天，不要因为三秒钟的疏忽葬送了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三秒的小说，而不是新闻。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好，下面我们复习一下昨天教的生词，来跟我读：安全，
1: 安全，
0: 安全，
1: 安全。
0: 我发现昨天默生词的时候，有同学啊把这个安全的安字的宝盖头写成了凸宝盖，它少了什么？
1: 少了一点。
0: 对，这一点千万不能少，少了就不安全了。
2: 字可以重写，生命不能重来，安全这一点时刻记心间。
3: 盐城地处黄海之滨，沿海百姓曾饱受海啸之苦。新四军在盐城阜宁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后，和当地群众一起修堤筑坝，有力抵御了沿海自然灾害，保障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活，留下了一段阻海波于堤外，造平安于黎民的动人故事。
4: 我是宋公堤主题文化展陈馆讲解员顾典，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闲潮到富东，从此无有冲家祸，每闻潮声思宋公。在我们这里，这首民谣流传至今，而宋公堤更是无人不知。1939年8月，黄海沿岸遭受罕见的海潮侵袭，海潮所过之处，茅屋被掀翻，村庄被荡平，良田被吞没，上万百姓葬身波涛。沿赴沿海民众盼望能有一条坚固的海堤，挡住肆虐的海啸海潮。1940年上半年，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拨款20万元修筑海堤，由于国民党官吏的层层贪污克扣，历时数月，仅修成一座仅1米多高的海堤，被当地百姓笑称“海小堤”。1940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由八路军第五纵队的共企部部长宋乃德担任首任县长。宋乃德到任之后，多次召开了爱国人士座谈会，听取了各方的意见，讨论了修筑海堤的议题。但由于此前国民党官吏假借修堤贪污中饱。

0: 私囊，导致当地税神议员对抗日民主政府主张的修堤之事持怀疑态度。宋乃德耐心地说服他们，宋乃德之子宋其深，
1: 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谋福利，你说我来了老百姓水深火热不管那是不行的，就违反他的初衷，要维护当地老百姓的生命的安全，一定要修海堤。
0: 1941年2月，富宁县召开首届参议会，通过了修堤议案，开创了抗日根据地民主协商建设重大工程的范例。为了不增加人民负担，宋乃德代表富宁县抗日民主政府承诺，修堤费用以盐税做底，发行100万元的公债由政府偿还。会上还成立了修堤委员会，宋乃德任主任委员兼修堤总指挥，决定海堤分两段施工，先修北堤，后修南堤。盐城市委党史办宣传处处长王义云，
2: 当时就是修堤专门请了这个水利专家嘛来设计的这样一个方案，符合海潮啊来临的一个规律性的。同时修堤的一个是人数有限，经费有限，只能呢就是把它作为一个长的一个工期来逐步的进行修堤。就是在发动民众啊修筑宋公堤的过程中啊，是有很多的谣言在传播，但是呢宋县长呢在新四军和华东局坚定支持下呢，还是坚持呢将这个修堤的工程呢、啊、推进下去。
0: 1941年5月15日，海堤修筑拉开帷幕，先后有上万民工参加了修堤，吃饭喝水一时成为最大的难题。宋乃德派专人组织了几十辆牛车，从30多里外的地方日夜送水。新四军第三师也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拿出储存的军粮接济驻堤民工。参与修堤工程的申维新老人生前接受采访时回忆：“
3: 我妈带粮，
4: 当时没有粮啊。”共产党做好事，把军队的粮抽给我们，因为没有力气不能修堤，吃吃东西才有力气。
0: 6月梅雨季节到来，所筑堤堆遭到水淹雨浇，又逢十亿流行，修堤一线人心不稳。宋乃德不顾正患疟疾的病体，赶到工地与数万民工同吃同住，众人为他的热忱所感动，留下来继续修堤。经过日夜奋战，将原本需要3年完成的工程压缩至3个月。可就在筑堤工程即将竣工的前两日，日伪军的破坏由地下变成了公开。施工现场指挥共产党员陈振东被敌人绑架，面对酷刑，陈振东坚贞不屈，最终英勇就义，年仅24岁。1941年7月31日，全长45公里的瀚海大堤终于竣工。新堤刚建成，就遭遇了比1939年更为凶猛的海啸，冲击时间延长了20多分钟。但新海堤在狂风巨浪的冲击下，巍然屹立在海岸线上，守护着沿附大堤的百姓。为了纪念以宋乃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修筑沿海大堤做出的贡献，老百姓将这道海堤称为宋公堤，并刻石为碑，永作纪念。盐城市委党史办宣传处处长王义云：
2: 宋公堤呢，它实际上是当时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与当地老百姓血浓于水啊，鱼水深情的一个生动的一个体现。它其实也是呢，屹立在我们盐城人民的心中，乃至啊，这个我们中国人民的一个心中，接着我们。共产党人呢、啊，始终要把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作为、啊、最重要的事情来做。
0: 80多年潮汐更替，宋公堤岿然而立，护佑着沿岸百姓的安宁生活。宋公堤守护的这片海岸，也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续写着新的篇章。
5: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彭迪帆、张雪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盐城市委党史办、宋公堤主题文化展陈馆。

了解，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

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请站稳扶好，
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4: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5: 碳达峰、碳中和，
6: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9: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8: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7: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8: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0: 我没有想过结局会如何落魄，至少我的心跳一直为你保持温暖。你眼神透露的难过，别担心我，是结局我早已看破，爱就爱了，又为何想要闪躲？我继续的关爱，如果不那么脆弱，拜托我演的其实不是我想要的角色。只如果你的快乐是困境的解脱，如何解脱？其实问的是我。
1: 说你爱的爱自己，竟然才是你。

我没有想过结局会如何落魄，至少我的心情一直为你保持温暖。你眼神透露的难过，别担心我，这结局我早已看破，爱就爱了，为何又想要伤我？我继续的过，爱如果不那么脆弱，拜托我演了，其实不是我想要的角色。其实如果你能快乐，是困境的解脱，如何解脱？我其实问的是我。

梦里，偶尔泛起了雨季，唤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一段一段的回忆。

翻起了日记，忘记了你我之间的故事，一段一段的回忆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开展六一慰问活动，区慈善总会举办2026年大手拉小手慈善助困发放仪式，欢乐六一安全同行，短剧微博先热，人气消费双增长。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2: 本台消息，6月1号，区四套班子领导分别带队走访我区部分中小学校、幼儿园，向全区广大少年儿童送上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在区实验幼儿园，区委书记王国平现场参观校园环境，观摩科技节活动，详细了解办园规模和招生情况，希望幼儿园坚持寓教于乐，丰富课程内涵，更好地展示幼儿学习成果。随后，王国平一行来到区实验小学崇文路校区，参观高平书院，观看三湘书屋阅读课堂及学生社团活动成果作品，叮嘱学校树立首脑并用、教学做合一的理念，通过开展多样化的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动手能力和创造潜力。在区特殊教育学校，王国平细致了解学校建设发展情况，要求尊重学生身心特点和个体差异，善于观察，善于发现，善于培养，因材施教，提升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就业技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在走访过程中，王国平要求教育、公安等部门加强协同联动，切实抓好食品安全、交通安全、防溺水安全，通过小手拉大手形式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家长养成良好出行习惯，齐心协力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区长高清林先后前往尤府西街小学丽水分校、石丘街道中心幼儿园、石丘中心小学，实地调研学校教学特色、师资力量、校车运行、食品安全保障等工作情况。他强调，学校要始终坚持安全底线与育人主线，统筹推进教育教学、安全管理和后勤服务，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立足本土文化资源，深耕传统文化启蒙与特色美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同时要求相关职能部门持续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布局，积极探索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改革创新，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先后来到白马中心幼儿园、东平平西家苑幼儿园和东平中心小学走访慰问，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课程特色、硬件设施等，向学生们致以节日祝福，勉励大家勤奋学习、积极进取、励志成才，叮嘱学校坚守育人初心、潜心治学、用心施教，稳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悉心守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和成长成才。相关部门要协同配合，

0: 学生们创造安全、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在湖南中心小学、湖南街道渔歌幼儿园、和凤镇中心幼儿园，区政协主席台伦浩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实地查看校园环境、教学设施和活动场所，详细了解办学特色、师资配备等情况。他叮嘱校方及相关部门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营造安全、温馨、快乐的学习成长环境，同时勉励全体教育工作者恪守育人初心，精进教学本领，用心用情做好教育服务工作，悉心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区领导毛光明、张德才、费丽丽、翟胜强、张卫珍、陈建宁、宁红军、徐正红、魏红星、徐日喜、涂卫国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上周六，区慈善总会在和凤镇举办2026年大手拉小手慈善助困发放仪式，区慈善总会会长沈云宝参加。活动中，区慈善总会为困境儿童代表发放资助款和爱心礼包，鼓励受助儿童以积极乐观的精神在困境中奋发图强，用优异的成绩创造美好未来。多年来，区慈善总会始终秉持扶贫济困宗旨，深耕助老、助孤、助学等公益领域。本次大手拉小手活动共为我区183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和孤儿发放救助金 22.14 万元，爱心礼包价值 5.13 万元，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传递温暖，为全区和谐发展贡献慈善力量。
0: 本案消息，6月1号下午，区城建集团校车服务公司和文昌小学共同开展同心向党、安全同行、校车相伴、快乐六一主题活动，学生们在欢乐的节日氛围中学习了乘车安全知识。活动中，学生们表演了舞蹈、小品、诗朗诵等节目。巾帼文明线路校车驾驶员带来了健美操和互动游戏，现场气氛热烈。随后，志愿者开展校车安全宣讲，向孩子们普及文明乘车规范与应急避险知识，让大家掌握安全乘车技能。区文昌小学学生刘宇谦：
2: 我今天表演的节目是黛玉直播间，我认为今天非常开心，校车阿姨还有叔叔们在这边陪我们一起过六一，我觉得非常特别。
0: 近年来，区城建集团校车服务公司持续擦亮巾帼文明线路服务品牌，围绕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优化服务举措，常态化开展校车安全科普活动，用心守护学生平安求学路。
1: 本台消息，上周六，由侯成月、张赤领衔主演的短剧《野火燎原》在丽水杀青。该剧还没上线，已经给丽水带来了实打实的人气和消费增长。短剧《野火燎原》全程在丽水取景，以丽水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为核心取景地，并选取了秦淮园公园、南京西浦西红酒店、梁棚下村等多处外景地，呈现丽水秀美山水、田园乡村与都市休闲的多元风貌。该剧预计6月30号上线，目前红果平台预约人数已突破百万，线上热度持续攀升。拍摄期间，两位主演更是吸引全国各地粉丝来丽水探班。粉丝：
3: 我是从安徽铜陵来到南京这边的，其实我本来只是准备待两天的，但是其实来了之后发现自己就舍不得走了。然后一个是因为他们，其实还有一个是因为丽水这边的景色，还有一些小吃什么的，让我觉得待在这边很舒服，不是很想回去了。
1: 粉丝的留恋不只源于演员的吸引力，也源于丽水本身的城市魅力。丽水飞燕网络视听产业园周边酒店、餐饮、夜市等生活配套完备成熟，既为剧组高效拍摄提供了保障，也让前来探班的粉丝收获了便捷舒适的体验。此次短剧拍摄有效带动了人气，吸引约1500人来到丽水，拉动餐饮、住宿等消费近30万元。
0: 本台消息，6月1号上午，白马中心小学开展第四届红色科技节活动，将科技作品展示、互动体验与图书漂流相结合，让学生感受科学魅力，收获阅读乐趣。 活动现场。

0: 《磁力人墙》《漂浮画》等科技作品吸引了不少学生体验，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探索科学奥秘。一旁的图书漂流点同样热闹，学生们带来闲置书籍，以书换书，在交换中分享快乐。学生金旭奇：
1: 参加科学嘉年华，我大开眼界。在亲手操作实验的过程中，让我了解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
0: 学生张雨萌：
2: 参与图书漂流活动，让我收获满满，一本本好书在同学们手中传递，还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阅读伙伴。
0: 活动现场还开展了乡村图书奖公益募书活动，学生们把童话绘本、科普读物交到南京林业大学水杉支教协会的志愿者手中。据了解，这批书籍将送到该协会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和陕西商洛市洛南县的支教点。
3: 请听读短消息。连日来，我区全面强化防汛应急准备，防汛物资储备充足。目前区镇两级共储备防汛编织袋46万只，土工布7.36万平方米，彩条布2万平方米，快石1.27万吨，配备移动泵车4台，排水机泵178台套，发电机组8台套，并组建防汛抢险队伍147支，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初夏时节，位于石秋街道九塘村丝竹港自然村的海康农业专业合作社40亩双季茭白迎来采收期，合作社共种植60亩茭白，其中40亩为双季茭白，20亩为单季茭白。今年气候适宜，管理精细，双季茭白迎来大丰收，亩产近8000斤，较去年提升2000斤。近日，我区智慧路灯管理系统已全面投入使用，从过去的人工巡检、定时开关，到现在的一屏观全域、一键管全城。城区50000多盏路灯接入管理系统，让城市照明更加智能。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4: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5: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0: 大家好，我是思源，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首先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获悉，14五期间，我国针对污染物排放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重点地区，谋划实施了2.4万个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等主要污染排放总量大幅下降，超额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有力支撑全国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全国海洋渔船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会议强调，渔船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各级渔业渔政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持续推进专项整治走深走实。近日，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公开发布，这是党的18大以来，江苏连续14年以省委一号文件的形式指导推动全省三农工作。

0: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绿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 九二三农民之友。
1: 近日，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金强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各项会议决策部署，对照区委全会、区两会部署要求，总结分析近年来金桥发展情况，集思广益，帮助金桥明晰方向、找准路径、破解制约，努力为全区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区委书记王国平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长高军龄、区委副书记夏云等参加。会议听取了金桥镇“十四五”工作情况、“十五五”谋划打算以及今年重点工作安排。与会区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围绕产业发展、农文旅融合、要素优化、全域整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王国平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十四五”以来金桥镇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立足“十五五”发展新起点，金桥镇要自加压力，比学赶超，充分发挥区位交通、生态本底、干部队伍等优势，着力解决经济总量、产业规模、空间承载、资源转化等短板弱项，把高质量发展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快。王国平强调，要找准产业细分赛道，加快壮大特色产业规模，坚持稳存扩增，持续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全力抓好项目招引建设，大力提升南京智慧康阳产业园等载体利用水平，扎实做好企业培育工作，坚定不移朝着百亿特色园区迈进。要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擦亮农文旅融合品牌，主动链接主城文旅资源，持续丰富功能业态，加强流量转化，创新思路，做好特色农产品文章，努力走出一条村社区集体经济特色发展之路。要激励担当作为，打造过硬干部队伍，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做好换届工作，落实五懂要求，持续强化干部队伍能力建设，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大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0: 王国平指出，区委区政府对金桥镇发展寄予厚望，相关部门要树牢全局意识，给予金桥镇更多支持、更多保障，齐心协力推动金桥镇又好又快发展，真正展现出大板块有大担当、小板块有大作为。高军林表示，金桥镇要聚焦产业新赛道，围绕细分领域深入研究产业方向，大力招引龙头企业和配套项目，加快提升发展质效，要充分发挥生态本底优势，系统推进全域综合整治，做优做强粮、蔬、茶、果、蟹等产业，打响特色农业品牌，要加快文旅融合，整合用好各类资源，串联精品点位，策划主题路线，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要坚持规划引领，统筹抓好生态修复与项目招引，把盘活存量资产与土地资源作为重中之重，以资产资源高效利用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区委常委、有关区领导、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金桥镇班子成员及相关人员等参加。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不同植物对空气的影响。仙人掌等原来生长于热带干旱地区的多肉植物，它的肉质茎上的气孔白天会关闭，夜间才会打开，在吸收二氧化碳的同时，也可以帮助制造氧气，让室内空气中的负离子浓度增加。而虎皮兰、虎尾兰、龙舌兰、鹤毛掌还有落地生根、栽培凤梨等植物，也都像仙人掌一样，可以在夜间净化空气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在合凤镇举办小麦新品种现场观摩会，推广优良品种，进一步提高我区小麦生产的科技水平和综合效益。在综合测试展示基地，技术人员介绍了各小麦品种的特征、特性、抗逆性、产量表现及配套栽培技术。开发区各镇街农服中心负责人、种子监管员、种植主体及种子经营门店代表，围绕品种选择、播种技术、水肥管理及病虫防控等环节进行了交流。为加快优良品种推广应用，区农业农村局建立了小麦新品种综合测试展示基地，重点考察不同品种的适应性、丰产性、抗逆性及品质性状，为筛选出适宜本地种植的小麦品种提供科学依据。本年度测试展示品种包括瑞华麦598、辉峰麦156、霓虹618、镇麦23等十多个品种。在栽培管理上实施科学施肥统一防治，让各品种在同等条件下真实表现其特性。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芒果的营养价值。芒果及热带水果精华于一身，被誉为热带水果之王。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富含蛋白质、糖分、维生素 C、 胡萝卜素的含量也特别高，有益于宝宝视力的发育。芒果中还有一种加芒果前的物质，有明显的抗脂质过氧化和保护脑神经元的作用，能够延缓细胞衰老，提高脑功能。中医认为芒果有益胃、止呕、止晕的功效，但是过敏体质的孩子是不适宜吃芒果。吃芒果时最好将果肉切成小块，直接送入口中，避免接触面部皮肤。在吃完芒果之后要漱口洗脸，来避免果汁残留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5月21号，由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主办的全市基插水稻集中育秧现场观摩活动在我区举办，进一步提高全市基插水稻集中育秧水平，带动大面积水稻均衡增产。在蔗糖水稻工厂化育秧中心，全市各区农业技术推广站中心的负责人以及稻麦周年单产提升绿色高效技术协同推广项目核心基地和示范点的种植主体

0: 现场观摩了机场水道预央流水线作业，了解碟盘暗化出苗、硬地硬盘微喷预央等先进技术。随后，农业农村部水稻专家组专家霍中阳从壮秧标准、育秧关键环节、苗期管理要点等方面讲解了水稻塔苗基插壮秧培育技术。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小贴士教您如何保养您的腰椎，不要使用大发力。腰椎间盘组织处在两个腰椎之间，承受着腰椎的压力和运动，如果突然承受超负荷的爆发力，就容易使椎间盘损伤。因此我们在进行用力之前，应先活动一下腰部，缓慢用力，比如搬抬重物，先做好准备姿势，不要突然用力。特别是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爆发力容易撕裂本来稳定的腰椎间盘纤维环伤口，会加重病情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眼下正是油菜丰收时节，东平街道和平村千亩油菜迎来成熟期，连片田里菜籽饱满，农机穿梭，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的丰收图景。在和平村油菜种植基地，沉甸甸的油菜菜荚压弯枝头，两台收割机来回穿梭，轰鸣声响彻田间，脱粒、清选、秸秆焚碎、还田一气呵成，乌黑发亮的菜籽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推进，既节省人力成本，又保障颗粒归仓。和平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斌：
3: 油菜从播种、管护到收割，全程都用机械化。如果天气好，我们1000多亩油菜，一个礼拜之内能收割完成。
0: 近年来，和平村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改革，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将撂荒土地集中流转，统一规划种植，统一管理采收，发展油菜、水稻等特色种植产业。接下来收获的油菜籽将被烘干，加工成粒和菜籽油，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助力村民增收致富。这次的农民之友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

温柔，你拒绝接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长久，我给你所有。

牵着手，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理由，记忆的拯救，我给你所有。

少年，虽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那些坚持与慌张。

珍重再见。虽已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连连，那些欢笑的时光，那些誓言与梦想，在分手。

独自渐行渐远，膝下多了个少年，少年一天天长大，有一天要离开家，看他背影的成长，看他坚持的威望，我知道有一天我会笑着对他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将到那边来保护一切。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0: 我送你，当远远隔一半，我怎么全然看得冷血轰然。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

0: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万儿胖都菜呢。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0: 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电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和15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8: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7: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8: 健全海外

0: 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1: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3: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2: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4: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2: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5: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2: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6: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7: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8: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9: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林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2: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0: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 找了什么船？
0: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2: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他心里就落地了。
2: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润湿过程
2: 发往下游江苏晋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3: 晋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币一个海能。
2: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这个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4: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6: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7: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8: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2: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9: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5: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2: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

0: 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的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特别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 20.5 元。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5: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

0: 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吉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3: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3: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1: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3: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何永前说，商务部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公告，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措施形式为国别配额及配额外加征关税。当一国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三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牛肉时，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55%关税。何永前强调，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就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关问题作出回应。何永前表示，6月1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埃维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双方就中巴经贸关系和多边框架下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4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他说，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总台记者获悉，欧盟理事会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82亿欧元。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在这所高中当天举行的毕业典礼结束后。

0: 遇难者的年龄为18岁，目前警方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此刻提示，明天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即将到来。中医专家表示，芒种节气北方以热为主，总体热重于湿，需要重视养心、防热、护气，饮食宜尽量避免生冷、冰饮、重油重甜、烧烤烈酒，以防滋生痰湿，损伤脾阳。大家可以选用百合、莲子、薏米、丝瓜、排骨汤来健脾祛湿，清心安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蝉鸣催下，栀子飘香，又到一年高考时，众多高山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逐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啊，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成了检查对象。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考试教育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而金属物品呢，查得更细了。今年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在考场的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那怎么才能快速通过安检呢？先说说哪些东西别带啊。除了刚才说的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下面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把它们拿出去。首先，涂改液、修正带不要带。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的，应该用橡皮将错误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呢，重新规范重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用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再就是异形尺等非合规的文具不要带。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呢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作图工具。快速通过安检，着装也有讲究。

0: 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佩戴的物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含鞋带和鞋跟啊。女生呢，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我们说完不能带的，再来说说必须带的证件要带的。准考证必须要带，那目前的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可以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呢不慎的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那准考证啊，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或者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呢，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那说完了证件类要带的呢，再来说说文具类必带的哈。黑色的签字笔准备三到四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还有就是2B 铅笔至少2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橡皮无封套，确保能够擦干净涂卡的痕迹。还有就是直尺三角板圆规，要选择透明没有图案的合规款式。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透明无渍，符合考场规范。如考试过程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最后呢，把最想说的话送给每一位考生。12载寒窗即将迎来亮剑的时刻，检查好每样物品，看好每一条提醒，从容地走进考场，剩下的就交给笔尖去绽放吧。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各位车主朋友，最近加油了吗？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的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是分别下调了 0.41、0.44 和 0.43 元。那具体能省多少钱呢？后续油价怎么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24点至今天24点，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将于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3: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2: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 11.7%， 对应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酒。

0: 5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1: 你约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约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0: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清分析，
1: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2: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能省一点是一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碰上送餐慢，这到底会慢在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取餐这段路程啊，看似距离不长，但是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外卖员，商户出餐节奏难以掌握，停车难，还有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问题，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因此延长，商场管理呢也面临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今年4月，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呢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这道难题。目前运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4: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5: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6: 省下来大概多长时间呀？
5: 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6: 原来麻烦是吗？
5: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也挺方便的。
4: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7: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4: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7: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4: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8: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商圈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4: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

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

0: 容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读与书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费广告屏吗？近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郑启民的新纽带。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汇取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金杰一起去看一看。
2: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惠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郑启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3: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2: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4: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中小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区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2: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4: 街道积极搭建政企互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街道运用365工作法，开设绿色通道，解决证件办理等难题，把服务贯穿始终。此外，街道还结合全域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金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0: 一块大屏，一头连着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头牵着群众办事的期待，中间站着主动服务的街道。在这里，信息跑腿代替了企业跑路，屏幕亮起来的同时，政府、企业、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免费广告位到企业会客厅，再到金小二办代办服务，杜岭街道用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啊，还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它就藏在这些看得见、用得上的温暖的小事里。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这种

0: 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应对？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观察。
1: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还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0,000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0,000多元就行。
2: 咱们这个店嘛，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50,000，然后他们律师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0,000。
1: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2: 我当时起的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1: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000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3: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美发店。
1: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3: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要20,000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1: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2: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1: 近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微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4: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
5: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6: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5: 点滴说民生。
6: 这里是 FM92.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5: 丽水新闻。

0: 这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色麦田好风景，区房产局开展地下车库防汛应急演练，南京农业大学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救护杂谈让百年民俗在烟火气中活起来。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1: 本台记者报道：田畴染金黄，麦浪碎飘香。连日来，我区广大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集中机械力量加紧收割小麦，确保颗粒归仓，进一步夯实全年粮食生产基础。眼下开发区立生家庭农场800多亩麦田迎来收获季，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稳步前行，所过之处麦穗被收入机身，脱粒后的麦粒顺着卸粮口落入并行的运粮车上。该农场主要种植洋麦33、洋麦34和洋麦46。在农技人员全程指导和科学水肥管理下，今年穗粒饱满，整体长势好于往年。开发区立生家庭农场负责人张立生：
2: 明天他们还要过来舞台帮忙抢客，农业区他们指导啊，用肥用药啊，有很多东西都是他们手把手的教我们。我们去年400斤到500斤就高的了，我们今天割的这个机器已经千斤亩了，跟去年相比的话高了有一倍的。
1: 在白马镇戴兆云家庭农场，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今年农场共种植1500亩小麦，主要品种为洋麦25和洋麦34，目前收割进度已经过半。今年农场采用了即收即烘即卖模式，收获小麦直接送入自建的循环式烘干塔，24小时内水分降至安全标准，既减少了转运损耗，也提高了效益。白马镇戴兆云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全国：
3: 之前的计划，明天两个收割机加点班的话，我们能收200，今天流程还可以的，基本能达到800斤以上。我们建了这个烘干房，这都是对我们一个农业的一个帮助，方便了我们的种田。
1: 今年全区夏粮种植面积19.05万亩，根据6月1日农情调度，我区夏粮已收13.76万亩，进度超72%，其中小麦已收12.62万亩。针对前期降雨，我区组织清沟里商3.1万亩，调试保养农机1100多台，组建应急作业服务队10支，调配收割机420台，检查36个烘干点，215台烘干机，保障夏粮烘干储存各环节紧密衔接，安全有序。
0: 本台消息：近日区房产局组织九住明底、同城逆境、同城汇小区物业联合开展地下车库防汛专项应急演练，提升物业服务团队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演练模拟了强降雨引发地库积水倒灌险情，巡逻人员发现险情立即上报，指挥部启动防汛预案，各小组迅速到位，有序开展抢险处置。演练结束后召开了复盘会，梳理薄弱环节，优化处置流程，明确汛期物业防汛重点与整改要求。南京瑞竹物业项目经理玉祖林：
4: 出现了不少东西，我们把这个好的东西呢带回去，也让我们这个所有项目上紧跟着要进行培训演练学习，保障小区一组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本次演练覆盖预警、封堵、排水、疏散、救护、善后、消杀等关键环节，有效检验了现有防汛预案的可行性，提升了物业应急抢险能力，进一步完善了防汛联动处置机制。
1: 本台消息：近日，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组织100多名学生来到白马镇福山村，开展大地学堂耕读课堂实践活动，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让学生们在农事劳作中掌握农业生产知识，厚植知农爱农情怀。活动中，福山村种植大户向学生们讲解了小麦收割、捆扎、手工打麦的技术要领。随后，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小麦收割和人工打麦实践，在田间地头体验夏收劳作，感悟农耕文化。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毕云霄：
5: 看到我们自己种的小麦能长到这么高，其实。

0: 成就感的。同时呢，我也感受到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力量，传统的自己去收割，还有这种把麦子效率非常的低的，有了收割机，我们的效率非常高，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回归一下这个土地，感受一下这个土地的魅力。
1: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大地学堂项目将思政教育、乡村关爱、能力培养与三农服务深度融合，打造四位一体实践育人新模式。作为大地学堂的重要组成部分，耕读课堂通过定期组织学生深入农村开展生产实践，引导学生在田间地头体悟农耕文化，掌握农业技能，在实践中提升专业素养和团队协作能力。
2: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3: 请听广播杂谈，让百年民俗在烟火气中活起来。近日和凤镇吴村桥乌饭会暨初夏龙门旅活动在成沟村启幕，游客品乌饭、逛市集、玩游戏、摘鲜果，沉浸式感受百年民俗与田园风光。这项传承百年的特色民俗今年新增赢票体验、角色扮演等趣味项目，同步推出采摘活动，让老传统焕发新活力。百年乌饭会承载的是一方水土的深厚记忆，也是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如今赢票体验、角色扮演等新颖元素融入，正以当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在传统与当下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这种创新既让年轻人觉得有趣，乐于参与，也让老传统拥有了新的表达，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纳。民俗从静态的遗产蜕变为可体验、可互动、可分享的活态文化，其生命力得以在欢声笑语中延续。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民俗家的积极探索正化作乡村振兴的一股暖流。当游客为了品尝一碗乌饭、体验一项民俗而走进乡村，他们带去的不仅是人气，更是城乡之间深层次的情感与文化连接。采摘、市集、游戏，这些田园乐趣将单纯的观光升级为深度的生活体验，让乡村的多元价值被重新发现，民俗活动由此跳出了单一的文化事务范畴，与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手工艺等有机融合，形成了带动乡村发展的综合效应。一场乌饭会品味的是百年传承的舌尖美味，感受的是乡村振兴的蓬勃脉动。它让我们看到，只要找对路子，老民俗也能玩出新花样，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持续散发出独特魅力。期待未来有更多像和凤乌饭这样的传统活动在创新中不断生长，让乡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请听组短消息。近日，江苏省2026年中职职教高考分数线揭晓，溧水中等专业学校共25名学生达到本科录取分数线，其中一名学生凭借技能大赛优异成绩保送本科学校。连日来，区城建集团校车服务公司对全区在用校车开展安全专项检测，分步核验车况，排查制动、轮胎、灯光、车载监控等关键部件，清点安全锤、灭火器等应急器材，确保全区86台校车合规上路。近日，由市安委办、团市委、市消防救援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南京青年安全生产创意短视频大赛正式启动。大赛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设情景演绎、纪实科普和 AI 生成创作三大类别，内容需围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隐患排查及应急救援等方面，时长1到5分钟，个人或团队均可参赛，团队人数不超过5人，各推荐单位需在7月31号前统一上传参赛作品。记者6月3号从区人社局了解到，本月我区计划推出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共10场，其中高

0: 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四场，其他类别招聘会六场，近50家企业参与，提供销售、管理、生产、技工等近千个岗位。
1: 这次的历税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据人民日报，毛乌素商地上跨越26年的绿色约定，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寻访美国友人萨克尔斯基，当年你给的捐款种下了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视频镜头里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真诚地向对方道出心意。大洋彼岸69岁的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同样情绪激动。我会尽力，我想找你种一棵树。在社会各界的助力下，一段跨越26年的绿色约定实现了线上重逢。两人约定不久后在中国见面。日前，记者赶赴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在位于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家里，听他讲述这一段跨国友谊与治沙故事。你好，塞考斯基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前不久，一段视频在网上火了。镜头里殷玉珍正在寻找一位叫塞考斯基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的真实姓名是罗纳德·萨克尔斯基。1999年，萨克尔斯基通过一家基金会筹得$5000捐款，用来支持殷玉珍种树。2000年，他专程前往毛乌素沙地与殷玉珍见面。那段短暂的相逢一直深深地刻在殷玉珍的脑海里。车行毛乌素沙地柏油公路两侧，一丛丛新绿掠过眼前。走，先带你们瞧瞧那$5000。殷玉珍笑声爽朗，指着车窗外一片密实的林子说，这里大部分的树就是用当年那笔钱换来的，共有50000多棵呢。$5000换50000多棵树，值不值？殷玉珍抛出了一个别人曾问的问题。林子里樟子松、油松、杨树等树种错落分布，最高的树超过20米，有些树干粗到一人无法合抱。绵延的绿意在一寸寸沙地上扎根，将黄沙牢牢锁住。这个答案殷玉珍也想让萨克尔斯基亲眼见证。1999年在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任教的萨克尔斯基偶然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的治沙故事，深受震撼。看完节目，他一直琢磨着怎么帮助殷玉珍。同年10月，萨克尔斯基开始给美国多家机构写电子邮件，希望筹到捐款。最终波士顿一家机构愿意出资$5000支持殷玉珍治沙造林。拿到捐款后，殷玉珍心想，一个陌生人为我筹到这么一大笔钱，甚至我都没有确认，我必须把树种好，不能辜负这份信任。殷玉珍精打细算，什么树苗容易成活，种在哪里才好锁沙，如何浇灌更能节水。几个月以后，沙地上冒出了一大片树苗。2000年，萨克尔斯基同同事白帆终于见到了殷玉珍。在白帆的翻译下，萨克尔斯基与殷玉珍进行了简单的交流。殷玉珍带他们看了那片刚种下不久的树苗。当萨克尔斯基走进殷玉珍家时， 看到的只有厨

0: 扣、铁锹等简单的工具。他连说了好几个 impossible， 不可能。白帆回忆，虽然萨克尔斯基被义珍的精神所感动，但是树苗能否成活，当时的他并没有抱太大希望。英语征却定下决心，总有一天要让萨克尔斯基看到那些刚种下的树苗会长成一棵棵参天大树。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1985年，英语珍嫁到乌审旗萨拉乌苏村一个叫景碑堂的地方，这里地处毛乌素沙地腹地，四周黄沙漫漫。英语珍清楚，想要沙子服软，只有靠种树。1986年，英语珍卖掉家里的一只羊，换回600棵树苗，种在房前屋后。可一场大风吹过，只有不到10棵树苗存活下来。现在差不多能活10棵，以后就能活100棵、1000棵。别人眼中的失败，在英语珍看来却是希望。英语珍没有气馁，带上树苗、工具，和丈夫白万祥一起扎进沙海。一根六尺长的钢签曾是英语珍的种树神器，用钢签往沙地里扎个洞，把树苗塞进去，浇上水，再用脚踩实。用了40年后，这根钢签硬生生地被磨短了2尺。英语珍尝试着用新办法种树，先用沙蒿扎草方格，把流沙固定下来，再种上沙柳、明条、紫穗槐等灌木。等沙地稳固后，再栽种杨树、榆树等乔木，这样树苗成活率更高。他的种树范围逐渐从家周边扩大到远处的沙梁。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2007年，一条长8公里的柏油公路通向英语珍家门口，运苗种树便利多了。依托三北工程和地方专项资金，政府为他造林提供了部分苗木项目支持，还送来了一辆拖拉机。在政府主导与英语珍等治沙能手的带动下，40年来，英语珍家周边7万多亩的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800万棵。目前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面积达 839.39 万亩，治理率达 85%， 森林覆盖率升至 32.92%。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除了萨克尔斯基，这些年陆续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志愿者寻访英语珍，不少人与他结下了真挚的跨国情谊。来自美国的唐纳德·阿什顿·琼斯，2015年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所学校任英文教师。他看到英语珍治沙的纪录片后，来找英语珍学种树。技术练熟后，一个人一天能种50多棵树。他认英语珍做姐姐，并给自己取名叫英一凡。此后多年，他几乎每年都会抽空来到沙地，陪伴英语珍一同植树固沙。英语珍的故事还被韩国媒体拍摄成纪录片，来自首尔的赵三奎一家看到后深受触动。经过韩国媒体联系沟通，一家人来到英语珍家一起种树，并为他提供资助。当世界各地更多的人来关注，我慢慢地意识到这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望。英语珍说，英一凡的话

0: 令他记忆犹新。我们虽然来自两个国家，但生活在同一个星球，我们都热爱大自然，热爱地球。沿着林间公路前行，路旁有块刻着地球村民的纪念碑，纪念碑背面刻着来自国内外不同地方的人的姓名，这些人都是通过不同方式为这片森林贡献过力量。在玉珍的带动下，周边涌现出240多户、3000亩以上的造林大户。我要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种树中来，让地球这个人类共同的家园变得更好。殷玉珍说，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5月26号，丽水首部 AI 仿真人短剧《欺我软弱好拿捏》，我是星帝身后人，在红果短剧平台正式上线。没有实景片场，没有真人演员，没有传统剧组设置，这部60集的古装传奇短剧凭借 AI 技术完美诞生。该剧由南京鼎星影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出品，丽水区融媒体中心、丽水区传媒集团制作团队主创，共60集，讲述了相府嫡女江月生凭借倾听鸟语的异能，从一枚任人摆布的政治棋子逆袭为一代帝后的传奇故事。该剧全程采用超写实 AI 仿真人技术，角色的表情、动作、神态自然流畅，打破了 AI 做出来很假的刻板印象。从组建团队到投入制作再到上线，速度之快超乎想象。南京鼎星影视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郝少赫告诉记者， AI 在大场景、大视效上的提升是颠覆性的，相比传统实拍，成本直接降低了5到10倍，制作周期大大缩短。剧集亮点之一是人与动物的自然对话，传统影视最难拍的就是动物，因为动物太难控制了。该剧导演周秉义表示，借助 AI 技术，剧中的动物角色鲜活可爱，与主角互动自然，很多观众反馈做得非常可爱，非常灵动。周秉义也分享了创作上的转变，传统媒体出身容易思维固化，这次合作中全程采用 AI 做短剧，既拓展了思维，又深度参与了观众喜欢的内容形式，收获很大。今年3月，南京鼎星影视入驻飞燕文化视听产业园，丽水区融媒体中心、丽水区传媒集团抽调精干力量，与企业技术团队深度协作，从剧本孵化、 AI 资产制作到角色设计、成本输出，将传统内容创作经验与前沿 AI 技术深度融合，是权谋对弈的宏大场景更具沉浸感。郝少赫表示，丽水条件好，服务优，有求必应，我们决心扎根这里。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不是为了什么明天所以期待，因为我是一个人，只能够对感觉

句话，我转身摇摆，这是为了你的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

是为了你一句话，我转身摇摆。这是为了你的笑容，爱就存在。

说再见，也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说爱我，也说承诺，爱我。

真，现实总是太残忍。我早已付出了灵魂，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只问爱你有几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为大家科普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蜱虫病的防控知识。蜱虫病是由大别班达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热、腹泻，同时伴随血小板减少。少数患者病情发展迅猛，会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病死率较高，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该病3到11月均可发病，4到7月是发病高峰期，以散发为主。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后，一般2周内就会发病。此外，直接接触急性期患者，携毒动物的血液分泌物也存在感染风险。蜱虫常出没在丘陵、山地、树林、草丛、茶园等区域，野生动物、放养的牛羊等牲畜身上都容易寄生蜱虫。我区属于低山丘陵地貌，树林草丛遍布，居民种地、采茶、放牧、钓鱼、野外游玩时都可能被蜱虫叮咬。近7年，我区年均发病31例，且每年都有死亡病例，做好蜱虫病防护刻不容缓。首先重点防范外环境蜱虫叮咬，蜱虫活跃期尽量少去丘陵、草丛等高风险区域，如需前往务必做好防护，穿长袖衣裤，扎紧裤脚、袖口，选择浅色衣物和胶靴，不穿凉鞋，不赤足，裸露皮肤涂抹含避蚊胺的驱避剂，衣物装备用 0.5% 氯菊酯产品喷洒处理，尽量走道路中间，不在草地、树林长时间逗留，不在野外灌木上。

晾晒衣物。回家后第一时间洗澡，仔细检查腋窝、腹股沟、头颈部等皮肤褶皱处，查看是否有蜱虫附着。衣物用60到80摄氏度热水烫洗后清洗，同时别忘了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若不慎被蜱虫叮咬，用细嘴镊子接近皮肤，夹住蜱虫头部口气，缓慢平稳向上拉出，切勿扭动、猛拉或涂抹酒精刺激蜱虫，避免口气残留体内。伤口及时用碘酒、酒精消毒。若自行处理无把握，立即就医。取出的蜱虫要及时烧死，皮肤接触蜱虫后也要做好消毒。有野外活动史、疫区旅居史的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腹泻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蜱虫叮咬或野外暴露史，配合核酸检测，尽早诊断治疗。其次，防范动物传播，避免直接接触野生动物、放养畜禽，定期检查牲畜和宠物，发现蜱虫做好防护后及时清除或用药灭杀。最后，警惕人际传播，急性期患者的血液、体液具有传染性，医护人员、遗体处置人员要做好 N95 口罩、手套、隔离衣等防护。建议蜱虫病死亡患者简化或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由专业人员消毒处置，污染物品和环境及时消毒，风险接触人员需自我健康观察2周。在此也呼吁大家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主动清理房前屋后、菜地、茶园的杂草，消除蜱虫滋生地，降低感染风险，共同守护自身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0: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6: 碳达峰、碳中和，
7: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8: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9: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8: 少用一个塑料袋。

0: 少碳排放0.1克。
1: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0: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0: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2: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0: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2: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3: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4: 商纣王看完西伯侯姬昌给的本奏，是勃然大怒啊，唰唰唰三把两把把本章撕了个粉粉碎，拍案大呼啊，把此等逆臣给我推出去，枭首回旨。而是金瓜武士一起动手，往上一扑，把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冲宇和北伯侯崇侯虎全按趴在那里了。哎，这北伯侯崇侯虎不干了，怎么的？我冤枉啊！我这表上是西伯侯写的，那南伯侯你该杀杀，他们都穿一条裤子的，一个鼻子眼出气的，那跟我没关系。我昨天晚上都已经跟他们决裂了，陛下，冤枉，推出去，推出去杀，冤枉，冤枉什么的，该杀，杀，杀，杀。哎，纣王啊，要么昏庸啊，连老婆孩子都敢宰，管你是谁呢？哎呦，这崇侯虎心说，我倒了八辈子血霉呀，冤枉，冤枉，冤枉，冤枉！被这金瓜武士是拖出午门呐。纣王下命令，让老将军鲁雄监斩，速斩速报。
5: 陛下且慢。
4: 谁人又说话呢？难道不知道与佞臣求情罪同一样吗？
5: 喂的，
4: 这喊陛下且慢的这俩人呢，一听好吗？这商纣王现在呀，这手里拿副牌，谁来给谁玩啊？啊，陛下，是臣。商纣王仔细一看呢，哦，这气稍微的往下降一降。怎么呢？闹了半天呢，不是别人，这是右班当中转出的两个大夫，中见大夫费仲、游魂，就这俩小子呀，又出来了。他俩为什么出来呀？他俩一看呢，商纣王杀红眼了，把崇侯虎都拎出去了。崇侯虎那是我们的好伙伴啊，他在朝外，我俩在朝内，他在外面搜刮点民脂民膏，没少给我们俩送礼呀。要是把他给杀了，那我们到哪找这么好的狗去啊？这是我们的同类呀，不行，我们是同党，绝不能让同党受伤亡啊。所以这两人赶紧的出了班列，往那一趴，陛下息怒，臣等有短章冒度天听，请陛下恩准。就说我们呢想说两句话，这两句话可能啊刺耳朵，请陛下您能够允许我们说。纣王啊也是分谁，这忠臣说话呀，纣王怎么也不爱听。像这奸佞只要一开口，哎，你别说，纣王啊就觉得挺好听的，就乐意接受，也是做给大家看看，哎，让大家看看，我不是一个不纳本章的帝王，他只要讲的有道理，朕是会接纳的。那不能光杀人呢，不能光私奏章啊，那也得表现表现大度的胸怀呀。二卿有何奏章啊？你们说吧。
5: 啊，多谢陛下。陛下，臣启陛下，四臣有罪，触犯天言，罪在不赦。但是江桓楚有弑君者，鄂崇禹有赤主之谦，姬昌利口辱君，崇侯虎随众诬谤。哎，确实啊。

这四个人都该死啊。但是呢，据臣公义，崇侯虎、北伯侯素怀忠直，出力报国，为陛下您监造摘星楼，力胆披肝，监造寿仙宫，夙夜尽瘁，曾竭力公家，分毫无过。崇侯虎那不过呀是一位伯侯，他们三位伯侯都在那里上奏呢。这北伯侯崇侯虎被陛下您召到朝歌，跟东伯、南伯、西伯住在一起，他们呢本来就是一体朝见天子的，那难免会被陛下误以为这崇侯虎随声附和。其实啊，陛下，那崇侯虎只不过跟他们一起朝王拜驾，根本就没什么本章上奏。不信陛下您看看，这崇侯虎、北伯侯有没有本章啊？这周王一瞅也是啊，还真就没本章。是啊，陛下，崇侯虎不过犯了随声附和之罪，实非本心呐。如果是不分皂白、玉石俱焚，那是有功而与无功同也。那意思呀，西、东、南这仨伯侯他们没功啊，北伯侯给您呢又盖摘星楼，又督建寿仙宫，那多大的功劳啊，他是有功之人呐，你不能把有功的无功的全杀了啊。如果是那样，人心未必肯服啊。愿陛下赦崇侯虎毫末之生，以后将功赎今日之罪。纣王听了点点头，心说话呀，我刚才确实火气太重了，我怎么什么都杀呀？这个崇侯虎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啊，每一次我让干啥，人家马上就去干啥呀，人家可从来没有误过我的事儿啊，而且每一次都把这个事情啊办得漂漂亮亮的。如果没有崇侯虎，那未来谁给朕在外面办事儿呢？据二卿之言，崇侯虎往日既有功于社稷，朕当不负前劳。来啊，奉御官何在？臣在，马上传旨，特赦崇侯虎。哎呀，陛下圣明。这边奉御官赶紧出去，单赦崇侯虎。有人呢又把崇侯虎给赦免推过来了。哎呀，崇侯虎啊吓得一身冷汗呐，来到九间殿上扑通一声趴在那里了。这臣崇侯虎感念圣上不杀之恩。北伯侯，朕念在你往日有功的份上，另外呢也是费仲、游魂这两位大人为你求情，所以今天特赦于你，望你未来好自为之，多多为国立功，为朕报效，朕不会负任何一个功臣的。你看这纣王还真不错，还真就把费仲、游魂两人求情的人情啊给卖出去了。崇侯虎一听啊，哎呦，非常感激呀、感激费仲、游魂呐、那也感激纣王啊，臣敢不孝尽力，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以报陛下。也不知道是吓的，也不知道是感动的，反正是哭了。哎呦，这一下子呀可惹恼了殿东头武成王黄飞虎。怎么的？黄飞虎一看啊，崇侯虎这个王八蛋给赦免了，那南伯侯呢？那西伯侯呢？这俩人也是无辜的，他们所言哪句错了呀？这武成王黄飞虎一看今天把国丈东伯侯都给海了，这黄飞虎啊忍不住了，往外一迈步是直呼出班呐、不但是他，雅相比干、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

伯夷、叔齐这七个王子一看，武成王带头了，我们再不跟出来，西伯侯、南伯侯这性命就保不住啊！大家伙齐下火龙关吧，赶紧劝劝这位无道的昏君吧。他们也觉得无道当然的，就是不敢说而已啊。于是八王全部出班跪倒啊。比干先说话了：“臣启陛下，大臣者乃天子之拱骨，姜桓楚威震东鲁，素有战功，若言弑君，一无可证，安得加以极刑啊？况姬昌忠心不二，为国为民，使邦家之浮臣，道合天地，德配阴阳，人皆诸侯，一失文武，礼治邦家，制服反叛，信达军民，纪纲肃清，正是严整，臣贤君正，子孝父慈，兄友弟恭，君臣一心，不似干戈，不行杀伐，行人让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方瞻仰，称为西方圣人。哎呀呀呀呀呀！纣王一听这些词儿，这纣王就腻歪西伯侯，怎么呢？好家伙，那合着我把天子之位让给他多好啊！哎呀，他厉害，德配天地啊，道合阴阳。哎呀，又什么子孝父慈了，兄友弟恭，那合着我这边都一无是处呗？啊，什么这个行人让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那合着我这管理天下就不行呗？他还西方圣人了，我都没当圣人，他凭什么是圣人呢？喂，这要么说呀，这些忠臣劝谏应该有艺术性啊。你对君主说别人好，那君主能听吗？你得一边拍一边呢进进忠言，最终达成良好的君王纳谏的目的就行了。那你这直眉瞪眼的光说人家好，暗中指责这个君王不咋地，那谁爱听你的话呀？所以听到这里呀，那纣王脸就刮得下来了。这比干呢还往下说呢：鄂崇禹身任一方重计，日夜勤劳王家，使一方无景啊。这些都是有功社稷之臣，其陛下一并怜而设之，群臣不胜感激之至啊。对，把比干吓一跳，怎么的？我要离近了能把我眼戳瞎？你兜什么兜啊？再看纣王听不下去了，纣王说：王叔啊，你难道不知道吗？姜桓楚谋逆，鄂崇禹姬昌黄口蛊惑，妄言抵君，俱罪在不赦，诸臣安得忘保啊？他们刚才给我上的奏本你们没听见吗？简直是胡言乱语，这是污蔑寡人，我焉能饶他们呢？喂，这比干呢赶紧的往旁边黄飞虎那边一使眼色，那意思你们别干看着呀，你们也得上奏本呢，大家一起保本呢。黄飞虎赶紧的直呼向前：陛下，姜桓楚、鄂崇禹那都是名重大臣的，素来无过，姬昌乃良心君子，善演先天之术，皆国家栋梁之才呀。今一旦无罪而死，何以服天下臣民之心？况且陛下，三路诸侯那都是带甲兵数十万，精兵猛将，不畏无人呐，人家也有军队呀。那如果他们的臣民知道他们的君主死非其罪，你杀死没事啊，如果他们犯了国法了，您怎么杀那大家也无话可说。问题是人家没罪呀，没罪把人家给杀了，让人家臣民知道了，又何忍其君遭此无辜啊。如果说积心一成，有那些极端分子，他们振臂一呼，要向陛下您讨还公道，臣恐怕。

未来，兵戈扰攘，四方黎庶倒悬呐、陛下，现在国家还不安稳呢、北海叛乱，文太师还没有平息呀、彼端灾难未息，今有内起祸胎，国作何安呐、望陛下怜而赦之，国家幸甚呢。喂，纣王啊，还没言语呢，齐德西王往前跪爬呀，陛下，今日要杀四大伯侯，恐天下难安，社稷难安，望陛下三思，望陛下怜而赦之，望陛下三思。纣王一看八王利剑呢，八王啊，八个王子呀，武成王、黄飞虎、雅相、比干，这也是老殿下呀，微子、姬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那老殿下、新殿下，这都算王啊。所以八位王子，那可以说呀，商朝王室顶梁柱，都在这里劝自己怜而赦之。自己要不同意呀、看这意思，这八个王子今天呢就不干了。也是啊，纣王心说，今天我如果把四大伯侯全宰了，这天下真的就很难安了啊，就有可能像黄飞虎所说那样，这四方都不安稳。我要想杀他们呢，我得慢慢杀，我不能一下子全给除掉。你纣王啊，这心呢又松了，原来费仲幽魂给他出的主意，把这四大伯侯招到朝歌，马上开的问斩，把这四条龙龙头全砍断，那谁还敢烦你呀？当时是这个逻辑。那现在呢，他又想另外一条逻辑了，要是把这龙头全砍断了，龙尾巴全部打不冷，那玩意也不好治理呀。也罢，对这几个人呢，还得区分对待，还得逐步对待，不能够一蹴而就。说的也是，姬昌朕也素闻忠良，但是不该受姜桓楚他的蛊惑，随声附和，上本赤君，本该重处，但是众王与之求情，朕姑且看在朱清的面上啊，赦他的死罪吧。哎呦，这八个王子一听啊，高兴了，陛下圣明，陛下圣明。但是八个王子一听啊，心说话，我们最怕领导说但是了，领导在前面说跟天花乱坠似的，那玩意你全别听，那都没有用，最重要的在但是后面的，又但什么事啊？但是姜桓楚弑君，恶虫与谋逆，这是不能赦的，如果将其赦免，就怕他们归国有变，到那时卿等不得辞其则矣。所以对这两位罪大恶极之人，以肃正典刑，诸卿再勿上奏，马上执行。这奉御官赶紧说呀，赦免西伯侯姬昌，速催行刑，将姜桓楚、恶虫羽以正国法。这等于啊，俩佞臣保着一个北伯侯，八个王子保着一个西伯侯啊。那东伯侯、南伯侯愣是没保下来。说东伯侯有前科啊，甭管是污蔑的还真的，反正有个弑君的罪名给他扣上了，他该死。那恶虫羽他招谁惹谁了？但纣王认为啊，恶虫羽平常跟着姜桓楚俩人走得太近，这俩人呢一直是我的心腹大患呢，今天一起处置。至于西伯侯姬昌嘛，一个呢大家都把他当仁人君子，越是这种仁人君子啊，越是这种人越不用害怕。这一个读书人，一个仁人君子，连个蝼蚁都不敢杀，他能怎么地呀？他还未来能敢反抗我呀？

他还是讲究君臣之义的，所以呢，给大家一个面子，就留下西伯侯吧，把那俩人立刻给杀了，尤其是姜桓楚，给我海喽！姜桓楚早就推出去了呀。哎呦，这时大家一听呢，还杀呀，呼噜呼噜，大夫焦革、杨任等六位大臣又上前行礼呀，陛下。臣有奏章，可安天下啊！纣王一听，怎么着？现在这天下就不安了，还非得等你们？卿等又有何奏章啊？杨任、杨大夫说了：“陛下，四臣有罪，天赦其伤，乃八王为国为贤者也。且姜桓楚、鄂崇禹。”皆称守之臣，桓楚任重功高，素无师德，谋逆无政，岂得枉坐？崇禹性鲁无屈，直谏圣聪，无虚无谬。臣闻君宁则臣直，直谏君过者忠臣也，迟于逢君者佞臣也。臣等目观国事艰难，不得不繁言独奏，愿陛下怜二臣无辜，赦还本国，清平各地，使君臣喜乐于妖天，万幸讴歌于化日，臣民念陛下宽宏大度，纳谏如流，始终不负臣子为国为民之本心耳，臣等不胜感激之至。哎呀呀呀呀，纣王的腻歪呀，又是这套词儿。嘿，我好不容易把这四大伯侯召到朝歌了，原本想开刀问斩，把这四个人全部给杀了，以除后患。哎，这边呢，保了个北伯侯，刚才给了你们个面子了，又保下了西伯侯，现在你们还不知足，还要保那东伯侯、南伯侯。实在是可恶，乱臣造孽，恶党黄蛇，桓楚弑君，海石不足以尽其辜。这姜桓楚我必须杀了，怎么的？你想想，我把他闺女都杀了，我要把他放还回国，他能干吗？还什么清平各地，他根本的就得调兵打我呀，必须杀。海其师不足以尽其辜啊，把他剁碎了，剁成肉馅，那都消除不了他的罪名啊。崇禹谤君，枭首正当其罪。那鄂崇禹，你倒也看看人奏折呀，不看不看，反正他谤君了，谤君就该杀。各位爱卿，不必再强谏了，你们再要为他们求情啊，朕就认为你们是捧笔欺君，污蔑法纪。如再阻言者，即与二佞臣同罪，给朕肃正典刑。谁劝也不行啊！杨任一看，这位纣王算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谁也不敢再劝了。于是旨意一出，鄂崇禹枭首，姜桓楚好不惨呐、啊。用巨钉钉起手足，乱刀剁碎，就把他给海了。

推潮，冷冰冷清冷风里，一切渐觉无聊，而细细碎碎那脚步

再思再忆再想你，思绪还在长桥，从背背暗暗。

0: 么翻转地球？
1: 这个少年天穿地球，自我的一片天空，我敞开双手接受所有最原始的节奏。你们感到心情放松，你们感到细胞跳动，节奏的变化，身体的摆动，让你全身放松。现在心不能啰嗦，看着我的领域之中，频率太震撼，你的心脏正在自己落。跟着我走，跟着我做，跟我点头，摆动双手，世界的一切的转动，连接到我的音乐，就跟着我的脚步在走。
0: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1: 理想洋溢我们音乐世界的传统。
0: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翻转地球。要一步划破天空，跳到领域不停播送，几个触动热情不能抵挡，竖起耳朵的诱惑。你听不听？你懂不懂？就在我掌控之中。你知不知道地心引力踩着永远拉不住我？和音乐力量合而为一，创造出新的世界秩序。不跟随的人，闭上你的。有别的变得更好了吗？有别的变得更出色吗？有别的比我们向往追求的音乐更出色。

怎么翻转地球？大娃娃，让我看到你双手，这个秘密会翻转地球。大娃娃，现在不是会啰嗦，是不是就不能轻易离开这节奏？大娃娃，让我看到你节奏，跟着我的音乐一起唱着没错。大娃娃，现在不是很闪躲，这个主题看我怎么翻转地球。

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

0: 次阶段了。
1: 他们甚至不惜把下一代预警机一期的项目经费先挪过来，转投给这个天机项目，可见其重视程度。用卫星来监控飞机，更容易发现目标。当然它也有弱点，首先卫星的跟踪精度目前还是不如预警机，其次呢，在云层等因素的干扰之下，卫星的探测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另外，低轨道卫星要频繁更新组网，成本是相当高的。无论如何，随着技术迭代进步，未来战争的样态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谁要是还抱着老观念跟不上新形势，就会在下一场战争中被淘汰。
2: 好的，这次的逐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万儿胖主菜呢。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阿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

0: 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是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干涉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

0: 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查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2: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3: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潮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步开好局起好步。
5: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6: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7: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8: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9: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7: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四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

0: 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 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0: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 6.5 级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1: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4: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5: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呢、啊、又怕下雨啊。
4: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6: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4: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7: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喜欢这一点心意吧。
4: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晓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4: 90%10成收，10成熟1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6: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轮不转呐。
9: 出什么样子啊？刚修完联系啊。
6: 搞快点，搞快点。
4: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6: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4: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晓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6: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搞了湖北去啊。
4: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

0: 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1: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3: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4: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户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5: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6: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7: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8: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9: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掀翻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0: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

0: 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0: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初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尊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鱼跃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直柳，尽展鲜鱼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食以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临歌堂。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8: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9: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10: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1: 加油加油，期待得胜，
12: 高考
13: 第三了，
14: 高考顺利，
15: 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芒种。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黎真主党称只要占领存在，抵抗就将继续。黎以停火会否沦为一纸空文？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再迎新契机。
0: 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首次实现量产，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对我国航空航天高端制造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和一片麦田的约定》，讲述跨区作业农机手们如何与乡亲们双向奔赴，守护颗粒归仓。
0: 全球首个荔枝龙眼杂交荔枝新种质首次挂果，总台记者揭秘，龙眼荔枝是怎么诞生的？
1: 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创53年来新低，日本政府一个月内耗资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为什么只换来昙花一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7点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

0: 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廷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表示，黎以廷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 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还说，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 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说，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他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苦战5局，以3-2战胜泰国队，取得本赛季首胜。中国女排今天轮空， 明天和后天将分别迎战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夏忙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3: 恰逢阳区时节，至区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区坊自然发酵，好区天成方为酿酒之故。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黎以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基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事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
3: 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茨表示，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的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 和持久的安全保障。
5: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黎以

0: 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四号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南部麦尔基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色列军队从黎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地方撤军，它是根据这次达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同意设立几个小的试验区，就在这几个小的试验区里边，以色列的军队先把黎巴嫩真主党的势力给清除之后，那么以色列的军队撤出来，让黎巴嫩政府军进来全面接管。所以这是在整个黎巴嫩南部是很小的几个点，现在是开始的第一个点，它对整个黎巴嫩的局势影响是很小的。当然了，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希望是以后逐渐的扩大这个试点，慢慢的把黎巴嫩真主党从整个黎巴嫩南部给清除出去，但是一时半刻他肯定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冲突还会加剧。
0: 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则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他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
1: 牛新春认为，对真主党来说，黎巴嫩政府同以色列达成的停火协议并无约束力，只要以色列不全面撤军，黎巴嫩战线就难以平息。
2: 现在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交火和打仗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然后现在达成协议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所以并没有太大的效力。那么以色列是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至少要把黎巴嫩真主党赶到利比里河以北，然后黎巴嫩政府呢也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他们两个达成一个协议，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约束力是很小的。就在4月17号的时候，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也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停火协议实际上根本没有落实了。黎巴嫩真主党的要求历来就是说，只有以色列全部撤军，然后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然后黎巴嫩真主党才考虑这个停止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才有可能解除武装。那么这些呢，但是以色列又做不到，就是2024年11月27号那次停火之后，以色列还继续占领了黎巴嫩南部5个战略要地，现在呢整个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以色列都全部占领了，所以现在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色列撤军根本是不切实际的。那么以色列不撤军，黎巴嫩真主党就不同意停火，不同意停火，那么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达成的协议就没有什么价，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一时半刻还平息不下。
1: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四号就黎巴嫩近期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本月2号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已于昨天抵达北京。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老友好年。两国作为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始终相互尊重、平等互助。中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积极推进老挝从陆锁国向陆联国转型的发展战略。
1: 中老铁路是双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老挝第一条现代化铁路。

0: 铁路。线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惠及沿线民众，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成为实现互利共赢的黄金通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发回的报道。
1: 作为中南半岛唯一的内陆国，老挝没有海岸线与出海口，高昂的物流成本、闭塞的交通条件，让老挝常年深陷陆路封锁困境。2015年，中老两国正式签署中老铁路合作协议。经过两国建设者六年的攻坚克难、不懈奋战，中老铁路在2021年年底顺利通车。该铁路北起云南昆明，南抵老挝首都万象，全长1035公里，沿线串联560余处景点。通车后，中老两地民众探亲往来、商贸互通、跨境出游不再受高山远路的阻隔。早上在昆明吃米线，傍晚就可以在万象喝咖啡，变为了现实。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累计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运输货物超过8100万吨。我在走访中老铁路万象站时，在人流熙攘的候车大厅里，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万象站客运负责人杰森介绍：
2: 目前已有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搭乘中老铁路出行。中老跨境国际列车每日常态化开行4班，昆明南站至万象最快单程用时仅9小时36分钟。
3: 高速梦34分钟。
1: 除了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中老铁路日益凸显的枢纽作用同样体现在货运领域。通过中老铁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老挝、泰国等国家，东南亚的榴莲、山竹、香蕉等热带水果通过冷链运输迅速运抵中国。中老两国依托这一通道，共规划建设了40多个产业物流园区，促进了钢铁、橡胶等大宗商品集散，带动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万象站站长贺旭强向我介绍，
4: 跨境货运由原来的公路57天缩短至铁路的12天，运输品类3800余种，辐射老挝、泰国、越南、新加坡等19个国家与地区。
1: 铁路还带动老挝百姓增收，在朗勃拉邦站工作的坎西哈萨站表示，凭借稳定收入翻盖新房，全家生活显著改善。
5: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稳定的职业，我感到很高兴，参加工作后觉得很好，因为这里待遇很不错，作为铁路上的一名员工，能给我们的后辈们做一个好榜样。
1: 列车穿梭在山水之间，把两国百姓的日常紧紧连结，让民生相连、商贸互通，中老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情谊也跟着飞驰的列车越变越深厚。
6: 中国是老挝第一大外资来源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老挝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截至2025年，中方累计对老投资超180亿美元，当年双边贸易额98.2亿美元。经贸合作依托中老铁路持续扩容。
0: 如今中老两国合作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除铁路外，在能源、农业、教育、文化、数字经济、医疗卫生、减贫等领域均成果丰硕。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此次访华，通轮主席的首站安排在了浙江杭州。在杭州期间，他不仅考察当地科技创新成果，还亲自体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中老合作正在向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拓展。
8: 中领域合作的数字化转型呢，也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新驱动力。今年以来呢，中老两国在高科技和绿色产业融合方面不断碰撞出新火花，为中老的科技跨界贸易、边界化等新兴领域合作建立坚实的基础。
7: 今年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建成投产，这是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电网，也是中老规格最高的跨境电力项目。项目将双边电力互济能力从5万千瓦提至150万千瓦，年输送清洁电能30亿千瓦时，是原有线路的30倍。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为老挝建

0: 成了该国首个大型光伏储能项目和首个风电项目。老挝总理宋塞表示，
1: 中国在老挝的投资主要在能源、矿产、服务、房地产、商场等领域，其中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对老挝电力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国投资的南瓯江梯级水电站，其发电量占到全国用电量的33%。老挝政府也正大力推动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
0: 双方在教育人文领域的往来更是源 远流长。上世纪60年代，中方应老挝请求在南宁共建6-7学校，先后有千余名老挝师生在校学习任教，成为中老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2017年，老挝乡村教师提升项目列入中方援助工程，培养3000余名教职人员。宋清润教授表示，自己对双方的教育文化交流感触颇深。
2: 我个人曾经去过老挝做过学术交流，很强烈的感受是呢，两国关系非常友好，而且近年来呢，两国的人文交流都很密切。好几位老挝的学者，他们跟我谈的经常是中国企业在老挝有很多投资，设立了很多企业，那么老挝很多人在中国的企业工作，他们也非常高兴。
3: 中老命运共同体不是设想，是一点点落地成真。通伦主席一路亲身经历、亲身参与，也在持续助力这份合作不断向前。那么此次访问将给双方深化合作带来哪些新突破？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1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召开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通伦再次当选人革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完成新一届领导班子选举后，很快便安排最高领导人访华，充分体现了两党两国之间的高度政治互信。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通伦主席此次来访承载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的多重使命。
2: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两国将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啊、贸易畅通等等这些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那么此次双方领导人会晤之后呢，我相信两国合作将持续的提质升级，两国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和增进人民福祉的道路上将迈向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
0: 从中老铁路架起互联互通的新通道，到数字经济开启合作新空间，中老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外界普遍期待通伦此次访华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老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有一种材料比羽毛还轻，却比钢铁还硬，它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千优点于一身，被人们称为黑色黄金。
3: 它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7: 那么这个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 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

0: 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1: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金的一个蜕变。
0: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T300是入门级，T700是中高端，T800是高级，T1000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95%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1: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6.5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俗称啊黑黄金。
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1: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一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0: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1: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2: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要经历无数考验。那么我们的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他们又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T1001 甚至 T1002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1: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道做出的这种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0: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

0: 建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泉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1: 高端的，比如说

0: 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儿，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施法工艺尤其难，施法坊司需要把聚合物溶液通过喷丝头挤入凝固浴，凝固浴的温度、浓度、流速都要精确控制，偏差0.几度就会导致纤维强度不达标。预氧化阶段更是如此，温度曲线要精确到每一分钟，稍有波动，纤维就会断裂或者是缺陷超标。上海石化研究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施法碳纤维，中间失败过无数次，这次宣布量产，说明良品率和成本已经达到商业化门槛。
1: 我们从原料的提纯也好，或者说是从我们刚开始的这个聚合工艺的这个控制，到纺丝的生产的优化，包括到氧化碳化这样一个过程的一个对于各个工艺炉子的这个气氛的这个控制也好，我们呢都是在前期积累的这个我们那些技术储备的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这个提升跟优化，比如说温度的这个控制，包括这个现场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丝束张力的一个控制、纤伸的一个分布等等，我们是做了一些优化，然后是也是当然也做过一些尝试，也经历过攻关的方向不对，然后回过头来去总结再去修正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是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经形成了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从原丝到撑起大国重器的黑色黄金，从受制于人到自主可控批量生产，T1000碳纤维的量产背后是一个国家高端制造能力的缩影。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一年麦收时。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追着麦熟的方向一路北上，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只为守护颗粒归仓。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麦收时节里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今天请听他的麦收日记第二篇，和一片麦田的约定。
4: 4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小雨转晴。早上6点，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从不到3平方米的收割机驾驶室里醒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是他们流动的家。头晚收工后，这对麦克夫妇先到乡里的加油站把油加满。加油站里的休息区能洗洗涮涮，可以稍微停车歇歇脚。夜里，他们把车停在了附近乡道边一处不起眼的空地上。
5: 他在上面呢，
6: 车上面。
5: 对，他上里边紧紧螺丝什么的，紧紧链子。
4: 刘雪整理着驾驶室里的床铺，李国岩爬到车顶检查车况。他们今天睡了个回笼觉，也并不着急去田里作业。
5: 怕下雨了，我醒了，怕下雨。
7: 这雨是挺大，这顶上冻
4: 住凌晨3点多，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落在文集乡，地里的麦子被打得潮湿，一时没法收割。好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从云端冒出头来，风吹过麦浪，带来雨后清凉。夫妻俩难得遇上这样的天气，像是回到了千里之外远在黑龙江的家乡。他们打算晚2个小时再下田，等阳光把麦子晒得干爽些。
8: 那哥们上哪去？
7: 20多天老地方。
8: 啊，哪个老地方？
7: 昨天那边那个坡，2公里。
8: 哦，那听着我搁这儿搁了。
7: 你不得给人搁完吗？办事你不得讲诚信吗？
8: 这儿搁没开始来搁这搁了啊。
7: 哪边倒好。
4: 一场雨让没收完麦子的老乡着了急，附近村庄的村民见李国岩的车还没动身，撺掇他去收自己村里的麦子。半个小时的功夫，过来打听的村民就来了5、6个。李国岩忙着保养收割机，干脆演起戏来。
5: 是吧？
7: 不是哥们，不是师傅没在这儿。
5: 你吃瓜？
6: 不去不去。
7: 师傅没在这儿，你问师傅去。
9: 师傅本人说师傅没在这儿。
4: 其实头天晚上就不断有村民找来，今年麦子熟得早，大伙儿都怕后面来雨，想赶紧收割。李国岩和刘雪头一天答应了给高里楼村售麦，不能食言，即便有村民出了高价，两口子也没心动。跟李国岩和刘雪一起来文集乡收麦的还有大伙

0: 做麦克17年的老姨于春静和姨父马守福。马守福昨天作业的地块比李国言碰上的更碎，知道今天的活一样不会太好干，他还是要给大外甥做做思想工作。
1: 说的挺，他六姐特别挺，说的挺。他一点这活不好干了，不愿干了。我说那也得干，你不能往那儿顶着也得干。但是老百姓种地也不容易，到时候了，你能到干就得干了，就完事儿，是不是？老百姓也急，
2: 你看81%的雨，后天肯定得下。我们都敢气象观察员了。
0: 李国言念叨着手机上的天气预报，6号还有雨，这两天要抓紧收。刚过8点，刘雪和于春静把挂在收割机各台上晾晒的衣物收回驾驶舱，李国言和马守福坐上驾驶位，两台收割机一前一后驶向高里楼村。两代麦克夫妇要去完成他们和乡亲的约定了。一路经过自己头一天收割的地块，李国言欣喜地发现已经有农户种好了玉米。村民老高家的地块在最西头，他骑着电动车跑在李国言的收割机前，几米一回头，把盼来的农机手引到自己的麦田。
3: 哎呦呀，我在顶上晃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就像喝多了似的，就像喝多了坐不稳那种，站不稳，就站地觉得
4: 腿软了，
3: 觉得在晃。
4: 你得总低着头，看割的准不准。
3: 对，这个就做到了，耳听目录，眼观八方。
0: 老高家的地把边也不规整。李国言在驾驶室里操作的仔细，
3: 眼睛看的东西多了，这上面这数字，这是上不上梁，这眼睛还得看着有没有障碍物，还得看着给他做不往往不往里边进，小麦进不进收割机里边，强不强走，多了。
5: 系梁头已展开，
4: 给我来箱水啊，我先放里。
5: 系梁头已展开，请注意。
0: 第一块地收得很顺利。老高把小型农机开到收割机旁，对，
6: 我说这好最不干净，这收的
7: 都是钱，我说这不干净，这都是钱了不干净，俺也着急，国家也着急，是不？哎，归堂才是最好玩，对吧？可怜归堂才最好玩。
0: 天儿越来越晴，这是收麦的好时机。没了后顾之忧的老高，把高里楼村包村干部严俊杰带到地头。
8: 赶紧，刘大伟，你记着给他注意点雨啊。
0: 严俊杰拎来一提矿泉水，一箱泡面，交给李国言。李国言收下了这份高里楼村的心意。高里楼村是产粮大村，种植了2600多亩小麦，两天的功夫就收了大半。严俊杰最看重李国言和马守福驾驶的这两台大家伙，更看重这些远道而来的麦客。
9: 马力大，储货就跟咱家老家那个储货，这个效率非常高。这个他搁的这个麦渣非常低。便于老百姓耕种，
10: 麦茬低
9: 低，对，你看哈，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现在这4个省基本上麦都是同时成熟，确实今年这技术不好，这几年没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从黑龙江过来确实不容易，咱说实话能不敢弄吗？对不对？人家给咱帮忙收麦子，对不对？而且价格很公道，在这个周六之前到这个下雨之前，一定把麦子装回家，主要是这个原因。
0: 又是连续作业12个小时。晚上8点半，高里楼村的大地块都被收割完毕，剩下更碎的麦田要靠后续调度来的履带式收割机作业。李国言和刘学算是提前收工了。芒种这天，他们要转场到下一个村庄收麦，而高里楼村的农户们也将播下玉米种子。
11: 王守义13乡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乡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昨天一则荔枝和龙眼有宝宝了的消息上了热搜，有网友感叹啊，一颗果子两种灵魂，科研人员太牛了。
13: 今日呢，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这棵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霞品种的龙眼树，而它呢暂时被命名为槐石，取的是父母名字的首字。
12: 槐石果实什么样，吃起来什么口感，更像荔枝还是更像龙眼， 科研团队为什么要突破壁垒，开展荔枝与龙眼的跨属杂交呢？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走进位于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为您一探究竟。接下来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这是全球首棵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荚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2: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荚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3: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松。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2: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3: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另外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能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2: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3: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2: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3: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的时候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4: 事实上呢，这并不是荔枝和龙眼的首个后代。早在2022年，华南农业大学团队就培育出了全球首个龙眼与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翠蜜，它是以龙眼为母本，以荔枝为副本。而这次的荔枝新种质槐石刚好是反过来，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果皮红彤彤的，吃起来呢则带有龙眼的脆爽的口感。
0: 两个方向的杂交均告成功，标志着荔枝与龙眼属间生殖隔离实现双向突破。在第一棵荔枝树大面积挂果以后，槐石荔枝什么时候能端上万千普通家庭的餐桌？孕育出槐石荔枝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究竟藏着哪些珍贵的育种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

0: 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1: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清明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建平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0: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1: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壳啊、形状的分子标记，这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0: 这次怀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1: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虚实测试啊、DY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0: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怀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呢，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受日本经济长期疲软拖累，最新数据显示，反映日元综合购买力的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了其1973年转向浮动汇率制以来的最低水平，日元购买力持续承压。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日本普通民众手里同样是10000日元，几年前还能买到一购物车的生活必需品，如今呢，可能就买不到了。
5: 昨天美元对日元汇率仍徘徊在159.6至160区间，考验着关键心理关口。尽管日本财务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日元汇率的回弹动能还是显得后劲不足。
4: 在4月28号到5月27号的一个月里，日本耗资超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干预了汇市，可是还没过几天，取得的成效已经彻底烟消云散。日元汇率为什么会深陷历史性弱势？弱势日元又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的报道。 继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

0: 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1: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那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3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0: 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就在6月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2: 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纪录，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啊，仍然是承压的。
0: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认为，
2: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0: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 SMBC 日兴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3: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0: 眼下市场普遍预判，6月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富一解析，
2: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是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0: 每日利差高企驱动

0: 套息交易，目前每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基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由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在广州举行，这也是第一次由多地政府联合举办。活动现场还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将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度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预计将少花约20.5元。天气方面，今天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行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将于当地时间5号举行，俄总统普京将出席并发表讲话。该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当地时间5号公布，如果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纵横，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